这柴荣啊，做事勤快严谨，为人也厚道，他帮助郭威处理各种事务井井有条，又长得英伟不凡，因此深受姑父母的信赖与厚爱，于是就被郭威收为了养子。当时郭威的家庭还不算富裕，为了减轻郭家的负担，柴荣还主动去经商，而且生意做得很不错。闲暇之余，他学习骑射，通读史书和黄老学说。27岁的时候，柴荣放弃了生意，跟随郭威开启了军旅生涯。后汉政权建立后，柴荣跟随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威不断升迁，视野和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郭威废汉登基后，柴荣以皇子的身份拜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封太原郡侯。在潭州任内，他为政清肃，道不犯禁，深受官民的爱戴。由于政绩突出，广顺三年（公元953年）3月，柴荣被加封为晋王。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早死，而且与柴氏无后，决定传位给柴荣，并嘱咐后世。同年17日，郭威驾崩。21日，柴荣按照遗诏在灵柩前继皇帝位，是为周世宗。身为皇帝的柴荣雄心勃勃，他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为此，他曾向左谏议大夫王溥发问，说：“你觉得我能当几年皇帝？”王溥说：“30年没问题，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柴荣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话，我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这就够了。”可见当时的柴荣有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治国规划。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让赵匡胤广招天下壮士，优中选优组成禁军，将禁军整顿成为一支威震邻国的军队。同时他采纳了王溥攻取之道从易者使的建议，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南的统一策略。公元955年，后周军队大破后蜀，收复前朝丢失的秦、接、成、凤四州。此后他有三征南唐，三战三胜，最后逼迫南唐第二个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璟割地求和，并化江为界进贡朝廷。柴荣夺取了江北的淮南之地，得14州60个县，李璟还去了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北宋后来能够灭南唐，跟柴荣这一系列的征战所做的铺垫都有很大的关系。公元959年，意气风发的柴荣继续纵横捭阖，他率军北伐辽国，攻取河北境内的易经关、瓦桥关、莫州、益州等地，仅42天连克关州共17个县。5月，他准备一鼓作气，趁势夺下幽州，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此时柴荣突然患上了重病，无奈之下只能将原计划取消。可是回朝后的柴荣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公元959年6月，柴荣在首都开封溘然长逝，终年39岁，在位6年。一代帝王就此陨落，让人唏嘘。那么柴荣在位的6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代明君呢？柴荣英年早逝，当皇帝的时间不长，但是却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他体恤百姓疾苦，减轻赋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经济的变革措施，比如说均定田赋、奖励农耕、重开漕运、新修水利等等。他鼓励生产与贸易，为百姓开创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史家赞其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打造的后周王朝，传奇衣钵的北宋也受益良多。话说回来，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中说，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故事还得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说起。神仙张国老在太行山云游的时候，听人说有名的赵州桥，心想鲁班何许人也，修桥竟敢称天下第一桥，于是呢想去见识一下。张国老从布囊中掏出纸叠的毛驴，一口水往上一喷，纸驴就地打个滚儿，变成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儿，驮着张国老下了太行山。路上张国老碰见天才星君柴王爷，张国老对他说，鲁班太狂妄了，一座石头桥敢夸口是天下第一桥，怕只是驴粪蛋吧，外边光，咱们去试试这桥到底如何。柴王爷点头称是。于是张国老把天上的日月都摘下装在驴背的搭链里，柴王爷把三山五岳都装在独轮车上，一同来到赵州桥边。呵，这近前一看呀，果然是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人把大桥挤得风雨不透。那鲁班呢，在桥头看的是美滋滋的。张国老下了毛驴，来到鲁班身前施礼，并问道，骑驴从这桥上过，不知这桥能否经得住呀？鲁班是半仙之体，有仙体没仙眼，没看出这小毛驴身上还驮着太阳和月亮呢。鲁班微微一笑，我这桥能过千军万马，你这小毛驴算什么呢？柴王爷放下独轮车，也来到鲁班面前施礼，说，我这推车要从桥上过，不知这桥是否经得住。鲁班大笑，这桥过车千千万，你这小独轮车还能有多沉？过吧。张国老倒骑着小毛驴上了桥，柴王爷也推车上了桥。刚上大桥，大桥就咯吱咯地响起来，桥身左右直摇晃。鲁班一看大吃一惊，赶紧跳到桥下，用手使劲儿拖住大桥，这才保住大桥没有坍塌。等张国老和柴王爷过了桥，鲁班到桥上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张国老的小毛驴在桥面上踩了一溜坑，柴王爷的独轮小车把桥面压了一道深深的沟。至今呢，赵州桥还留下许多蹄印和一条小车压的沟，那就是张国老和柴王爷留下的仙迹。另外因为柴荣经过商，名声很好，因此在民间声誉也非常高，被俗称为柴王爷。在一些地方的年末除夕时还作为财神供奉，就因为他年少时走南闯北经商贩茶，所以宋元时期开始就被中原地区奉为神灵。同时他还是矿工、窑工、建筑工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柴荣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他曾造福百姓，并由衷地得到了百姓的敬重与怀念。从宋元时期开始，柴荣就被广大中原地区的百姓奉为财神，同时全国各地还兴建起柴王庙来供奉柴荣。文献记载包括河北赵州桥柴王庙、河南朱仙镇柴王庙、安徽淮南柴王庙、山西晋城柴王庙等等。

0: 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1: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0: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除了民歌《小放牛》之外，在戏曲舞台上也少不了柴荣的影子，比如传统戏曲剧目《打龙棚》。打龙棚出自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他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的丈夫。打龙棚在多个剧种中都有呈现，包括京剧、秦腔、汉剧等等。打龙棚汉调二黄传统节目也叫万里侯，全剧包括头心招坠、花园抢枪、擂台比武、怒打龙棚四个段落。故事讲述的是五代时期后周的高行周之子高怀德打死柴荣父亲，逃亡在外，后为履行婚约，带着母亲沿路乞讨至宋王府，在北平王郑恩的周旋下与赵匡胤的妹妹赵美容成婚。赵美容性情骄纵，游园时借下棋、比拳、扎枪等，随处炫耀自己的富贵，鄙视高怀德贫穷，致使夫妻反目。恰好遇到当时南唐的李豹摆下百日擂台，名为比武，是有侵犯之意。柴荣万分焦急，害怕失了国威，此时高怀德挺身而出，打走李豹，保全了国家。但柴荣以杀父私仇，不加封赏，反而欲杀害高怀德。郑恩基于义愤，并在赵匡胤的暗示下怒打龙棚，最终使高怀德被赦免，并让柴荣给他封了官。这出剧里的柴荣是有血有肉，很真实的，让人看到了一个帝王最真实的一面。虽贵为天子，在治国上也非常勤勉，但是在个人感情上也有自己的私心，因此剧中表现的柴荣非常真实，表现了他鲜活的内心状态。京剧名家郝寿臣就曾唱过这出经典剧目，我们来听听。

是京剧，作为后周历史上有名的名军，柴荣也是文艺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常客。他们潜心著述，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为后人勾画了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柴荣。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龙窑人薛庚桓曾撰写过《周世宗柴荣评传》，算是一部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评传中有些战争场面，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颇有些小说的味道，和全书的论述风格不够协调，这可能也是作者为了增强书的可读性而进行的合理想象。好在这部分内容在全书的比例不高，不影响整部书的学术性质。另外还有巴蜀书社出版的《乱世明君周世宗》，本书讲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中侧重描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立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期，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这本书里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了所引的书目。另外有的作者则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周世宗柴荣的辉煌一生，比如作家朱宝栋撰写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后周世宗》，还有由咱们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雨薇的《五代刀锋系列之潜龙的悲歌》，都是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刻画了柴荣的传奇故事。另外作家江郎的《柴荣是个好皇帝》则选取了一种相对通俗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柴荣的故事，笔法比较简练，语言相对轻松，史料丰富，适合大众阅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笔法，这些著作的出现足以证明柴荣是历史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上留下的故事足够传奇，他的人生值得被书写。此外从1985年开始，已经有多部影视剧中出现了柴荣的形象，包括《绝代双骄》《兵权》《大宋王朝赵匡胤》《情剑山河》《真命天子》《问君能有几多愁》《倾世皇妃》等等。这些影视剧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柴荣的艺术形象，让人们对历史人物多了更直观的感受。如今龙窑县山口镇东山南村，距离县城6公里，在村中向北望是窑山南北两峰，相传为地窑始峰之地。沿村路向南走是止水河道，村口有一通石碑，正面书写周世宗柴荣故里7个大字，由南方柴荣后人、龙窑历史文化研究会及当地村委会在2006年合力。虽然关于柴荣的出生地，不同的历史记载略有分歧，但经过分析研究，他们共同把这里确定为柴荣的故乡。1000多年的时光，消磨了柴荣在瑶山脚下止水河畔成长的建筑遗存，而以柴荣为荣的龙窑人通过新建雕像来宣示柴荣与龙窑的联系。从村口往里走有一座柴荣公园，园内中央有一座柴荣的立像。龙窑县理塘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应林和龙窑县作家协会主席黄俊礼为了给这尊石像物色好石材，特意前往山东花岗岩厂

产地寻找最佳品质的五莲红。在龙耀县城，通达连接328、327省道的南北街道被命名为柴荣大街，一座8-9吨重的柴荣马上征战铜像高高矗立。而与柴荣大街平行的郭威路上，建有以柴荣年号命名的显德公园。另外，在河南新郑市柴荣埋葬的庆陵，有许多龙耀人前去祭拜并写下怀念的诗作。李应麟不仅写过不少相关题材的诗词，还以柴荣为主人公，先后创作了2版电视剧脚本。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河北民歌小放牛至今传唱不衰。柴王爷柴荣在民间因其早年成功经商的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关注，被供奉为财神。而现实中的赵州桥，其食材来自柴荣老家龙窑山口镇。而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具有神仙身份的柴荣恰巧与赵州桥上的一道硬沟也产生了联系。前往南方贩茶，与赵匡胤结义，拜官野史，民间传说与官方正史、史家研究共同勾勒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柴荣形象，也在多个层面彰显了柴荣经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壮士一切。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提起宋代的包拯包青天，可谓是家喻户晓，后世百姓呢也多以青天指代那些清正廉洁、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的好官清官。在元代，咱们河北正定也有一位青天，他叫苏青天，被誉为元代包公，他就是苏天爵。那么在苏天爵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戏曲舞台和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这位苏青天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根据苏天觉的事迹改编的秦腔曲目《白羽殿》的唱段，讲述的就是苏天觉为学生李清燕伸张正义，最后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故事。元朝至正31年，公元1294年，苏天觉出生于真定县新城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县，一个殷实的官宦人家，家风淳朴，书香绵延。苏天觉的曾祖父苏成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故乡真定还有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河，这就是正定北边的慈水。河边还有苏家的一座藏书院，后人也把这里叫慈溪书堂。汩汩的慈水和慈溪书堂滋养了苏天觉的童年，他念书念得很好，文章也写得不错。苏天觉的父亲苏志道以吏起家，清廉奉公，官至临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从五品的官员，颇有声誉。苏志道虽然一生不离吏事，但爱好读书，重视家风家教。为此，苏志道为苏天觉广聘名师，对他悉心培养教育。苏家的慈溪书堂藏书本已十分丰富，但苏志道仍到江南购书万卷添置于此。这样的书香氛围和家庭环境对苏天觉的少年时代的学习以及后来的著述都大有裨益。大约20岁左右，苏天觉来到了国子监这个当时最高学府机构读书。元延佑4年，公元1317年，苏天觉不负众望，在国子监学生考试中名列第一，随之被朝廷任命为从事郎、大都督、冀州判官，由此开启了一生清正廉明的仕宦生涯。那么，这位苏青天在任上都做过什么事儿而被百姓称道的呢？元至顺2年，公元1331年，24岁的苏天觉由翰林院修撰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可不简单，这个岗位是元朝的司法官，负责监察官员的政绩，还有审查冤案的大权，对于普通的案子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苏天觉第二年正月奉命到湖北道绿球，绿球呢，就是重新审查记录狱中囚犯罪状并加以核实的处理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复核申诉制度。当时的湖北道所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非常多。苏天觉在3-4个月的时间里行程数千里，不顾疲劳和炎热，复审狱囚达100人之多。这些人中有的是被无罪关押，有的是有罪却因为贿赂官员而得以免除，为此苏天觉都小心查证，一一纠正。因为当时湖北那边天气炎热，瘴气丛生，苏天觉翻山越岭累得够呛，高烧好几天都退不下去。苏天觉的随从都劝他保重身体，不如打道回府养好病再说。可是苏天觉心里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愣是咬牙坚持下去。随从看他不听劝，只好请来郎中给他瞧病。苏天觉一边看病一边跟郎中打听民间的疾苦，更是一心想着抓紧赶路。好不容易到了湖北，苏天觉直奔当地的监狱。他前脚刚到大牢门口，就听见一阵高呼：“御史大人救命，草民冤枉，请御史老爷给我们做主。”苏天觉一看这种情况，那非同一般，隔着牢门问囚犯：“从前每年都有廉吏司的官员各地巡查，你们的冤情为什么要到现在才说呢？”囚犯们抹着眼泪委屈说道：“我们这儿山高水远，从前压根没见过钦差的面，如今啊，头一次盼到了御史老爷。”苏天觉一声叹息，埋头翻起了像小山一样的案卷，没日没夜地琢磨着，一天不落地提审犯人，东奔西走，微服私访，
为的就是让每一个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么大一堆案件，里面又有多少麻烦事儿呢？话说有一天啊，苏天爵穿着便装出了门，一路走进园林县城，在小酒馆里歇脚喝茶。他手里端着一只茶碗，耳朵听着旁边的人说话，就听见老乡们气冲冲地说起县官贪赃枉法乱判案子。苏天爵一边听一边想，心里也大概有了数，就起身来到了园林县衙。园林县官一看见御史苏天爵，赶紧把卷宗呈到了他的面前。苏天爵不动声色提到了刚刚听到的雷天霸事件，就见那县官啊脸色一变，开口讲起了这件事儿。原来啊，当地有个姓文的人家没有孩子，就把这男主人的外甥雷天霸收做了义子。没想到这孩子刚一进门，文夫人的肚子就有了动静，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这文家呢，靠着种茶卖茶过日子，并不是特别富裕，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经济上就有点不好过了。夫妻俩呀，只好把雷天霸还给了他的亲爹亲妈。几年之后，文家的生意上了路子，夫妻俩也发了财，买卖做得风生水起，一家子也都忙了起来，两个儿子也都顶上了用场，哥俩呀一道出门卖茶。谁想到呢，小兄弟一出去就把命折在了路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文老汉呀为这事儿报了官，官府呢派人查访，却并没有找到凶手。文家夫妻思来想去，认为是外甥雷天霸痛恨他们，暗地里呀下了黑手。要说呢，这文老汉的想法呀也不是没有道理，衙役们按照他的指点，很快就把雷天霸捉拿归案，还找到了犯罪的凶器和沾着鲜血的衣服。

0: 苏天觉问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听说那雷天霸至今逍遥法外呢？这一问呀，直接把县官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哪知道苏天觉早就了解案情，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县官啊，眼珠子一转，编了个说法。他说，这个案子有物证，没有人证，就这样把雷天霸判了死刑，这老文家岂不是死了儿子又丢了外甥？所以啊，下官我就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案子定成一桩疑案，先留着雷天霸的命，如果三年内没人上诉，就算是结了。这样的话，雷天霸还能给文老汉两口子呀养老送终。苏天觉呢一声冷笑说，我看呀，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雷天霸的案子证据确凿，犯人供认不讳，即便是事主心软不追究，当官的也得维护法律的尊严。再有，这人证真的没有吗？还不是被你威胁的不敢出面。这县官呀，腿都吓软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只说自己一时糊涂判错了案子，日后一定翻案重审。苏天觉知道这里面的事呀，一定没这么简单，他亲自出马彻查案件，果然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县官收了黑钱，偏袒罪犯，还编出了一套假话糊弄人。苏天觉重审了案子，重新定了罪，把贪赃枉法的县令一撸到底，削职为民，永远不允许再当官。消息一出呢，贪官垂头丧气，百姓拍手叫好，都说苏大人真是一位好官。当时常德一带及长江两岸的百姓对苏天觉都十分爱戴感激。有民谣是这么说的，不鸣锣来不开道，入府进献静悄悄，微服私访查实情，真凶伏法百姓笑，执法如山无偏私，丁是丁来卯是卯，若问苏公哪里人，故乡真定万里遥。原始苏天觉传是这么记载的，究民所疾苦，查吏之奸贪，都人有包含之誉，包就是包青天，韩是北宋的三朝贤相韩琦，把苏天觉和他们二人相比，可见百姓的心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自古就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到了清代，苏天觉的故事被清代陕西剧作家李方贵，也叫李十三，搬上了戏曲舞台，取名叫《白玉殿》。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苏天觉公正无私的形象。《白玉殿》原为陕西地方戏皖皖腔十大本之一，自创作至今，先后有数辈皖皖腔的老艺人将其演绎传唱。据统计，有印象资料遗存的艺人有杜生初、史长才、王凤堂等等。后来该剧被秦腔移植改编，其中殿玉又成为了著名的折子戏，广为流传。它揭示了元代人民反抗元蒙残暴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斗争生活。作者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传统，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来描写这个素材。另外，同州梆子、河北梆子也有这个剧目，200年来历演不衰，

被移植为多种地方戏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观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白玉殿呀，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元顺帝一心认准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天到晚没正事儿，任用西域的番僧跑到江南挑选美女送到皇宫供他吃喝玩乐。这一年呢，有个叫李清燕的书生进京赶考，路上和镇江府的小姐尚飞琼一见钟情，这白玉殿就是两人的定情信物。结果李清燕有个心术不正的朋友叫董莹，拿了他的定情信物，冒名顶替他去跟尚小姐成了亲。可怜那姑娘呀，进了洞房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一时想不开就跳江自杀。幸好呢，有人见义勇为救起了姑娘。姑娘不好意思回家去，就隐姓埋名住在了客栈。这时候皇帝派来的和尚出场了，他的美女名单上也有尚飞琼的名字。和尚一听尚小姐出事了，就来了一出糊涂僧乱判糊涂案，要把李清燕捉来问罪。眼看呀就要上演一回冤假错案，还好巡案苏天爵就是一场及时雨，出面把乱麻整理了个清清楚楚，最后李清燕无罪释放，而且呢还金榜题名，董莹罪有应得，挨了板子，和尚呢依法获罪，一命呜呼。苏天爵为民除害，最后是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秦腔里白玉殿的唱段。

作为正定县知名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从未忘记这位清正廉吏，他们笔耕不辍，在历史和现实中为读者刻画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苏天觉的形象。正定县文史学者梁波在2009年曾专门撰写了《元代包公苏天觉》一书，网上有评论写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觉所处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他留下的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把苏天觉奇人奇事介绍给读者，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人物昭示一种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为政之基在于民，为政之德在于廉。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以勤廉兼优的历史人物为榜样，延续苏天觉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执法如山忠于职守的风格。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苏天觉后半生的遭际正是应验了这句名言。对于苏天觉，百姓们真心拥戴他，歌颂他，同时势力小人也在暗地里记恨他，诅咒他。作为朝中为数不多的汉官，苏天觉从不摧眉折腰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执政原则。他决心在职一日就要掌好手中的权力一日，他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另外还有李荣新撰写的《走进古城正定》一书，在书里也记载了苏天觉的事情。他写道，苏天觉在燕南乡贡进士提名记中提出了重职守积美恶，大则谋王体，次则治民事等为官准则。谋王体就是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得清清楚楚，是否对国家有利，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国家大局为重。治民事就是办好百姓的事，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作为一名汉族官僚，苏天觉在政治、司法乃至文学创作和文献整理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苏天觉一生手不释卷，编纂整理了《元朝名臣事略》《慈禧文稿》和《元文类》等著作，这些书中记录了元朝官员的人物事迹，保留了大量元朝作家的诗文遗作。苏天觉的作品充实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为后人研究元朝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苏天觉去世以后葬于真定老家，根据元代纳新的《和硕仿古记》的记录，苏天觉的墓在真定新城镇南二里的位置。这里说的新城镇就是今天正定县新城铺镇一带，而在今天的新城铺镇依然有纪念这位元朝好官的文化地标。新城铺村内建有苏天觉文化广场，广场边还有关于苏天觉事迹的展览介绍牌。2004年，新城铺镇发现了一块刻有“大元故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苏公墓志铭”的石头，经专家确认，这就是苏天觉墓志铭的石盖。苏天觉建设的春风亭别墅的故址所在地西安丰村，在2006年树立了一块苏天觉故里的碑。斯人已逝，义德长存。苏天觉秉公执法、两袖清风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正定人民。苏天觉一生的为官操守和行为都深受家风的影响。后人评价，苏氏两代清廉门风，子继父德一脉相承。人去正声在，清风留人间。如今苏天觉为官的事迹仍被广泛传颂，他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正直善良的人文关怀、质朴高尚的个人操守为世人称道，一身正气的元代包公形象并未远去，依然在给我们启迪和力量。好，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

0: 还不要小孩啊？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1: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在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

0: 23到31度，承德晴17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秦皇岛晴17到31度，唐山晴19到32度，廊坊晴22到32度，保定多云转晴21到31度，沧州晴22到29度，衡水晴23到32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3度，定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22到31度，雄安新区晴22到32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31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2: 心有安放。
11: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2: 好时光，
11: 乐龄时光，
12: 乐龄时光，
11: 欢迎收听。

0: 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春期收听，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李欣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也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兆赫啊，很好找了，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您会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您的手机上的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啊，就在近日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专门发布了一个发展公报，就是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的发展公报啊，有一大批的数据。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您知道达到多少数了吗？啊，是 3.23 亿啊，占我们全国总人口的 23%。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和健康管理不断的完善，全国养老机构设施是持续增加，医养结合深入推进，银发经济快速发展，老年友好型的社会啊建设不断的加强，助力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我们请出老中医来谈一谈啊，夏季啊，虽然已经立秋了哈，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比较闷热，甚至湿热，是吧？很多家里都开了空调，但您知道吗？空调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密切相关的影响啊，比如说秋季的一些皮肤病的问题，就有可能是您在夏天啊开空调造成的一些问题。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最后的妙药良方，我们和您谈一谈治疗风寒感冒的一个良方，叫神白散。有人听到这儿也会问了，就是说风寒感冒这么热的天，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么热的天，我们才有一些朋友喜欢吹空调，喜欢喝冷饮，患上了风寒型的感冒。我们向您推荐治疗风寒型的感冒的良方神白散。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3 亿，占全国总人口 23%，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在养老保障方面，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0.75 亿，长期护理保险覆盖3亿多人，老年人津贴制度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养老床位767.9万张，老年助餐点达到8万个，十四五期间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完成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老年健康服务不断提升，近 1.46 亿名65岁以上老人享受到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全国医养结合机构达到8289个。同时，银发经济快速发展，适老产品和智慧养老服务更加丰富， 国家还持续推进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完善老年教育体系，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让广大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记者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

0: 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超过1079万次，带动养老服务消费290.93亿元，近200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发展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互助养老模式。目前，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已超过14万个。下一步，民政部将持续推进乐享银龄等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开展老年人识骗防骗宣传，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同时，继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贴心、更便利的养老服务，安享幸福晚年。日前，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进一步加强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等人群健康保障。规划明确，要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做好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健康管理，完善基层发热诊室建设，提高疫情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推动慢性病防治、营养监测与健康干预，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能力，提升中西医结合救治水平。此外，国家将加强健康科普宣传，推动疾病防控知识走进社区、家庭和养老机构，提升全民传染病防治素养，为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跨省就业后，养老保险关系如何转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醒，劳动者可申请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新参保地，也可在退休前统一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地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办理转移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线上渠道申请，也可到社保经办窗口办理。需要注意的是，养老金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离职后应及时续缴养老保险，没有工作期间也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避免影响养老待遇。即使缴费中断，已缴纳的权益仍会保留，个人账户持续记录。了解社保政策，做好养老规划，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持续高温天气下，热射病病例增多。专家提醒，热射病并非只发生在户外，很多老年人因居家闷热，不开空调，不通风，也可能引发危险。尤其是高龄、独居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更要提高警惕。高温天气，居家应保持通风，及时使用空调、风扇，将室温控制在适宜范围。户外活动要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昏迷、抽搐等症状，要立即转移到阴凉处，采取降温措施，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专家提醒，防暑关键在预防，不要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才处理。另外，藿香正气水并不能预防中暑，应根据具体症状合理使用。夏季养生要科学防暑，安全度夏。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从事了40多年音乐教育工作的傅文斌老师，今年68岁，退休后在家中建了一座小型音乐工作室，里面钢琴、手风琴、萨克斯、电脑样样俱全。闲暇时刻，傅老师就在小区中练习吹奏萨克斯，以音乐演绎精彩的退休生活。
2: 一开始买的中音萨克斯，因为比较好好学，然后买了个次中音，次中音吹了以后，后来又买了个高音萨克斯，这把萨克斯这一共4种嘛，这3种都买了，买了就吹吹这个吹那个就玩呗，每天练，每天练练基本功，练吹这个萨克斯。今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我正在练那个《望春风》。
1: 2019年，傅老师在小区组织的老年合唱团，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辅导大家共同进步。绿洲合唱团从最初的10几位队员，到现在的100多人，合唱团始终坚持以唱响主旋律、聚集正能量为宗旨，以老有所乐、身心健康为目标。他们的歌声从石家庄一路唱到了西柏坡、南泥湾、延安等地，还参加了老年合唱比赛，获得了最佳人气奖。2022年北京冬奥会，合唱团用唱红歌来助力冬奥，为冬奥喝彩。
2: 越唱人越多，哎呀，后来建了个群，30人、40人、80人，现在100多人，哎呦，我说这个都来了，都愿意唱。唱就我就教他们吧，我因为咱过去有这点知识，咱是现在也不是说唱什么高调，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领着他们唱歌，快乐，以这个为主。我没有点选拔一个，是来了以后你唱的不好不要，唱的好的我就要，然后我参加什么比赛呢，我没有，我这个出发点就是带着大家一块乐。
1: 在音乐生活之余，傅老师每周还坚持游泳、健身和读书，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丰富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2: 周一我要游泳，周二我们这合唱团里要活动，周三我还没跟你说了，藁城区老年大学那个合唱团，周三上这儿，周四我自己练萨克斯，周五我们这个合唱团的活动，周日还要到栾城去有一个萨克斯乐队，萨克斯乐我们有个五重奏乐队，
3: 五重奏乐队，
2: 五重奏，我是高音萨克斯，基本上我这就是一周的时间安排啊，都是特别节操。
1: 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算起，这样就不会有过往名利地位的包袱。60岁才是我真正的黄金岁月。
2: 我希望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啊，都快乐起来，参加一个团体唱歌跳舞啊，根据自己的爱好，要找一两项爱好，一两项这个体育锻炼的，把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充实，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1: 愿傅老师的退休生活一直如诗如画，继续在岁月的舞台上奏响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

0: 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然后我们现在呢，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夏天呢都在空调房子里。在空调房子里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医讲肺主皮毛，肺主皮毛，皮毛是肺气管的两个方面。我们人体是有皮有毛的，那么皮，我们原先在讲皮的时候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皮都主什么？皮都主收敛。那么毛是主什么？毛是主宣发的。那么我们人体，我们人啊，在中医里叫做什么呢？叫做裸虫，叫做裸虫啊。就是这个裸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毛很少，皮大于毛。皮大于毛的情况就说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收敛应该大于宣发。人的收敛啊，一定要大于宣发，就是你不要过度的耗散。你如果耗散超过了你收敛的这个能力，你的身体就会得病。那么空调的问题咱们就要讲一下。那么如果我们夏天天气外面很热的话，你从一个很热的环境你到了一个很冷环境，人体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毛孔都会张开，就开始宣散。因为人有自保功能，人就一定要宣散出去啊，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热，它不会憋在这里边的，它要宣散出去。可是你一旦进入空调房，空调那里边是很冷的，一下就把你宣开的这个毛孔一下就闭住了。那么等你再一出去又开，再一进来又闭住，这样反复其道的话，那么人体的这个皮毛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表面上损伤的是皮毛的功能，而实际上损伤的是肺气。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到秋冬之际，中国人现在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过去认为皮肤病，那么皮肤病到底是什么呢？记住啊，皮肤病的机理就是现在啊，就是一个是皮肤病，还有一个是过敏症。就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刚一转凉的时候，很多人会没完没了的出现过敏症，就是拼命的打喷嚏啊，然后流鼻涕啊，鼻炎也犯了，什么毛病都犯了。我原先说过，就是疾病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性是有关的。一个是凡是得皮肤病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焦虑，情志上的问题，过度焦虑，想事情钻牛角尖。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过度的使用空调，使得这个皮毛的宣散功能被憋了，被闭住了。焦虑情志上，从五脏六腑，情志是五脏六腑之神明啊，先是神明受损，然后气机受损，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冷饮。就是我们现在夏天是拼命的喝冷饮，这个冷饮在中医里边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过食冷饮伤肺，而过食冷饮伤肺，伤的不就是皮毛吗？你伤了肺气，实际上就等于伤了皮毛。那么皮肤病和过敏症几个很根本的原因，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找到了。那么如果要想治疗皮肤病的话，那么首先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应该首先从精神上，从情志上解除自己的焦虑。其次，空调的问题，就是说夏天你是否应该保持着一个出汗，一个宣泄的这么一个状态。夏天的包括夏天病的中医啊，包括夏天治病的方法，其实都是用的汗法，比较习惯于用汗法。就是因为干嘛不借势呢，对不对？你借力使它的东西不是很好吗？既然夏天就应该往外宣泄，那么我就让邪气从毛孔出去不就可以了吗？用这种宣泄的方式去带动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喝冷饮的这个习惯。那么这就是说，这三个情况下都会造成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皮肤病和过敏症的问题。只要我们在生活习性上能有很大的改动，可能你来年这个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使怀阴成秀，使气得泄，使气机得以宣泄。气机被憋的话，华阴就没法成秀，华和阴就没法抽穗，就没法生发生长，这个功能它就会被压抑。然后呢，他怕不懂，老祖宗就是这样，他怕我们百姓看了这些原文以后不懂了，然后他接着告诉你，若所爱在外，就好像外边有一个东西特别的吸引你，逼着你不得不往外跑一样。夏天人啊就应该往外跑，气机就应该往外宣散，就若所爱在外，好像外边有一个东西吸引你，吸引得不得了，你不得不跑出去，而且跑出去还特高兴，这就是夏天的情志啊，就应该是这样。然后他说，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养生长，夏天的生长之道，它的道是在这里边。逆之则伤心，如果你忤逆了夏天的生长之气，你就会伤心。心是什么呢？心在中医里就属南方，就属输部，你就伤了这个心的这个输部之象。因为在中医里，夏对应的是心，我们五脏的心，心就主散。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啊，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心癌，因为什么呀？因为心从整个气机上它是主散的，它一直在跳动不停，不可能说我们人体说睡觉了，心脏你也歇会儿吧，那不行，心脏一歇我们就人就完蛋了。所以它老在那散的那种状态下，所以呢，就说你如果你忤逆了这种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忤逆了这个夏天的生长之道，你就会伤心的输布之道，就是生长之道。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就会为咳疟。咳疟是什么呢？咳疟，咳就指的是，这到秋天，我们到秋天最常见的一个病就是咳嗽。所以你记住啊，当秋天咳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坐下的病啊？是夏天。记住啊，夏天坐下的病是你夏天没注重它的生长之道。疟是什么？忽冷忽热，忽冷忽热不就是气机的一个不稳定状态？就是出进出的渠道出了问题，这个气机出了问题。所以秋天到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会得这样的病，而这样的病都是夏天坐下的。都是夏天作用，那么这叫什么呢？奉收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够捧的给收获的季节就少了。收是指的哪个季节啊？下一个季节秋天，你能给秋天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然后这就叫冬至重病。如果你夏天你该运化的你没有运化出去，秋天就会收瘪壳，然后到了冬天就无精可藏，所以这叫冬至重病。没东西生发，你不是就病了吗？你就四肢酸软，就没劲儿，浑身没劲儿。到了冬天的时候，你这整个冬至过后，你这身体就好不起来，一直处在一个虚弱的状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7: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8: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9: 好日子来了，
10: 微生的绿荫秀。

0: 一说起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让人想起蒋大为在1984年春晚的精彩演唱。可能大家有所不知，这首歌最早的首唱者不是蒋大为，而是当年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同时他也是歌曲《十五的月亮》的首唱者。1980年，军旅词作家乌大维、魏宝贵带着创作好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词，找到了作曲家铁原。这首歌在创作初期并不为人看好，铁原的战友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这时却站出来力挺这首歌，并希望演唱。
1: 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是1980年的12月份，当时由我们团的词作家吴大维、魏宝贵找到了我，说我们呢团里有一个很好的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同志，已经几年没写歌了，你给他写一个。当时我还很犹豫，因为当时处那个年代，就是邓丽君那个圆圆绵绵的那个歌曲已经到我们大陆来了，人民的审美呢也开始变了，我也不太懂，硬邦邦的东西写这样子还会喜欢吗？但是后来一想，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创作员，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那就试试吧。当时说老实话，没有仔细考虑，就写了一个桃花盛开的第一稿，是这样子。三。

五香这个样子。到晚上以后，我说这要是我们战士的情感，啊，我们战士有博大的胸襟呐，啊，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绝不是这种软绵绵的这种小调。我说这个不对，所以我就仔细琢磨起来了。那歌词里边提到姑娘，是吧？提到桃花，我设计的是一个南方的战士在北方，啊，站岗持枪这种形象，是吧？所以当时我就哼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原稿。写完了以后，按照惯例嘛，开始作品。

0: 讨论会，我就把这个歌唱了。唱完了以后，后来有人说啊，这个歌是挺好听啊，旋律很优美，但缺乏阳刚之气。还有人说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干脆桃花映红战士的脸庞吧，等等不一。这个时候我的老战友董振厚同志，他说我认为挺好，我们的战士是要唱铿锵有力的队列歌曲啊，也要唱一点抒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歌曲很委婉，挺好听，不妨这样吧，让我来试唱一下。几天以后他就把我画龙点睛了音符，他就唱在那桃花，就现在这个盛开的地方，特别好。
1: 就这样，董振厚成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首唱。1980年，在辽宁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之后，得到了当地听众的喜爱，广为传唱。

这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首唱者董振厚老师的版本。董振厚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他天生爱唱歌，他所演唱的《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等歌曲深受战士们的喜爱。让人遗憾的是，1985年8月29日，董振厚因肝硬化英年早逝，终年54岁。

0: 而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与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结缘，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 其实这首歌是我从81年开始唱的，我怎么获得的这首歌呢？沈阳军区文工团有个陆梦兰，陆老师，是吧？他到北京来出差，我不认识他，陆大姐，到我家，找到我，他说：“大为，我挺喜欢你唱的歌，我给你推荐一首歌。”他就当时拿着那小歌曲那个本儿，上面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然后他就给我从头到尾哼哼了一遍，哎，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没想到，没有几天，我就接到辽宁电视台的电话，邀请我到沈阳参加，81年的东北三省的春节晚会。当时我想，哎，正好我手里有首辽宁的作品，辽宁作者写的歌。我不知道这首歌像铁原老师刚才您说的已经做了每周一歌，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就觉得这歌好。结果那时候春晚很简单，就是在那个沈阳大体育馆，18000人体育馆中间有个特别简单的小舞台，我第一首歌就唱到桃花盛开，结果我一开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呱，就观众就爆棚了，呱，就吓，当时真吓傻了，我就没想到，怎么一首新歌，一下就这样了，我以为我出问题了，我看看周围没什么动静呀，我问辽宁台的同志，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这首歌我们沈阳人都很熟，做过每周一歌，说你这一唱啊，太好听了，太有味道了，哎，我刚才。

0: 看了董振厚老师，听了铁原老师唱，我这我唱的跟他们确实还真不一样。董振厚老师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着吧，我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加了好几个装饰音，每个字都有装饰音，这是我的特点。八一年唱了以后呢，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保留歌曲留住了。八四年的春晚，导演选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结果八四年的春晚那一晚上一过，第二天，大街小巷就开始流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然后到现在为止30多年了，我经常演出的时候，经常就是大合唱，一起头就全场跟我一起唱，所以这首歌太深入人心了。
1: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铁原作曲，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很多影视剧里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男孩子在雨里对女孩子表白，不管这表白成功与否，都会让观众感到暖男的温馨画面。而且按照影视剧的套路，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一通雨一淋，这感冒一定是板上钉钉。而这种感冒一般都是风寒导致，按照风寒感冒的治疗法则，大多都可以收获良好。

0: 好的临床疗效。不过在古今众多治疗风寒的方剂里，却有一个临床效果很高，现代医生却很少用的千古良方，它就是出自宋代的神白散。这个神白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神主要是强调运用得当，疗效神速，白主要是强调全方的君药是白芷。对于神白散，清代名医汪昂对他可是高度评价，说神白散一切风寒皆可服。提到中药白芷，我们就要说说河北安国市的齐白芷。安国古称齐州，在这里有著名的八大齐药，齐白芷就是八大品种之一。据《齐州药志·安国县志·中药志》中的记载，产于安国者习称齐白芷，其茶口黄白，调直味香，最为道地。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这个神白散究竟是由哪些中药组成的呢？按照《汤头歌诀》中的记载，全方由白芷一两，甘草五钱，淡豆豉五十粒，姜三片，葱白三寸，五味中药组成。乍一听，全方不就是白芷和甘草，还算得上是中药，而豆豉、生姜和葱白这些呀，都可以当菜吃的。感觉这个方剂啊，更像是一道食疗方。这么理解似乎也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啊，它可是名正言顺的中医方，但用它作为食疗方也是可行的，反正临床疗效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神白散里还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剂，第一个就是葱豉汤。这个葱豉汤出自近代名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正如清代名医汪昂所说，肘后单煎葱白豉，用带麻黄攻不残。可见啊，这两种厨房里的寻常之物却也能发挥如此奇特的功效。虽然葱白和淡豆豉都是辛味药，但是心中有润，温而不燥，可以让人微微发汗，却又不至于损伤阴液，尤其适合风寒初起，邪气尚未深入的时候。即便是其他类型的感冒，在初期多有类似风寒的表现，如果能够抓住时机，喝碗葱豉汤，就能充分调动人体的正气，驱邪外出。葱豉汤这种性散平和又滋润津液的特性，对于外感热病初起，邪在胃分，邪浅正清，且无其他兼症的患者，常有一剂而愈的功效。说完了神白散里的葱豉汤，另一个呢就是葱白香豉汤。这个葱白香豉汤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由淡豆豉、葱白和生姜三味中药组成。清代名医何秀山认为，葱白香豉汤药味虽轻，治伤寒寒意。清代名医张璐评价它的疗效是药味虽轻，功效最著。虽然不敢说可以超越葛洪的葱豉汤，但肯定是不输于葱豉汤的。所以您看，神白散中隐藏的葱豉汤和葱白香豉汤就有如此的良效，怪不得啊，他敢以神白散来命名方剂。神白散的现代通用剂量为白芷9克，淡豆豉、葱白各6克，生姜、甘草各3克，也可以根据具体的病情适当调整剂量，主要适用于外感风寒初期。全方所用的白芷主要发挥散风止痛的作用，葱白和淡豆豉主要起到通阳解表、外散风寒的作用，生姜主要是发挥散寒和胃的用处。仔细分析神白散的五味中药， 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白芷、甘草、生姜三味中药在现代中医方剂中的出场率很高，它们仨的药理作用现代研究的比较多。白芷具有镇痛、抗炎、解痉、抗组胺、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解热、平喘、兴奋运动和呼吸中枢、抗菌、调节免疫等作用。生姜具有解热、镇痛、抗炎、抗惊厥、抑菌、止吐、促进胃液分泌、松弛胃肠道平滑肌，有镇咳、强心、抗肿瘤等作用。甘草具有调节细胞、体液免疫功能、抗变态反应、抗病毒、祛痰、镇咳、解毒、抗肿瘤等作用。通过白芷、甘草、生姜三味中药的药理研究，我们就能看出这些中药在治疗风寒感冒以及风寒所引起的一些疾病基本上就已经绰绰有余，而再加上古方葱豉汤，是否会多此一举呢？实则不然。虽然近些年对于葱白和淡豆豉的药理研究比较少，但是通过考证可以发现，葱白和淡豆豉的药理作用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对于葱白的药理研究比较少，是因为它在现代临床上用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当作食物，而且大部分的药理研究都集中在对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方面，很少有对它在其他方面的药理研究。但也有其他发现，比如葱白当中含有大蒜素、二烯丙基硫醚等成分，有抑制流感病毒以及多种细菌的作用。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葱白具有发汗、解热、祛痰、抑菌等作用。对于淡豆豉也一样，现代临床中使用淡豆豉的频率并不是很高，更多的人是把它当作调味料。但也有关于淡豆豉的药理研究，发现淡豆豉具有解热、抗菌、抗肿瘤等作用。所以通过分析神白散全方中药的古今用药机理，我们不难发现，说神白散横扫一切风寒并不是吹牛，而是实至名归。只是在当代，像神白散这样的类似食疗的中医良方已经慢慢地从笔墨丹青中隐去，但关于它的临床妙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神白散主治伤寒初起、恶寒、发热、头痛、鼻塞、无汗等症，具体的用法是水煎分三次温服，每日一剂。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风寒感冒的良方神白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

我们导播李欣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其他时间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啊，社会新闻、社会百态，或者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欢迎您去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在抖音有自己的号，就叫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或者在抖音搜索我们的抖音号啊，是34115689599 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

0: 题。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在魏国都城大梁的十字街头，老百姓经常能看见一个疯子。这个疯子跟别的不一样，别人都是疯疯癫癫的跑，他是傻傻乎乎在地上爬，不知疲倦地向前爬着。知根底的人知道，这可是咱们魏国的大王请来的上卿，当时官拜客卿之职的孙膑孙先生。那么现在怎么疯了？怎么连站着走路都不会了？你们不知道，膝盖骨被挖下去了。哎呦，好些老百姓都很同情这位孙膑。孙膑怎么受到这样一种酷刑啊？为什么疯了呀？好些上年岁的人一提起来都落泪啊。就在魏国都城大梁十字街头，这位疯子孙膑经常在这一带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离这个大将军庞涓府很近。老人们知道孙膑的受残发疯跟这位大将军庞涓有着直接的关联。怎么回事啊？我们前文书交代过，战国七雄之中头一个进行改革取得成绩的就是中原魏国。魏国魏文侯启用李悝变法，到魏惠王的时候，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牢靠了。偏偏这个时候庞涓到魏国官拜将军之职，那就掌了兵权了。庞涓善于作战打仗，教训了秦国，打服了宋国，也给了赵国颜色，也让韩国节节败退，这简直要成为中原霸主了。庞涓十分的骄傲。而庞涓跟谁学的这么大的本领啊？他跟鬼谷子。那么孙膑呢，恰恰跟他是一师之徒。庞涓当年曾经表示过，自己要是有了成绩，一定要把自己的师兄接到身边来，哥两个一块干一番大事业。这不自己成名了吗？孙膑还真来了。结果他们一接触啊，庞涓发现孙膑这后几年在山上没少了学东西，能耐比自己大多了。出于嫉妒，他就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谋反，这是大忌讳呀。那魏惠王再需要人才，他也不需要间谍呀，合着这孙膑是内奸。你看庞涓就是咱们魏国自己的百姓，他相信庞涓。孙膑本身是齐国人，那么齐国人在我魏国要是当了高官，作为齐国的内应，那我怎么办呢？魏惠王想把他杀了，庞涓说别杀他呀，留他一条命，杀了他天下都以为大王不爱贤才呢，既然咱把他招来，咱就让他在这待着吧。其实庞涓有自己的小主意，他打算让孙膑把自己在山上没学到的东西都交给他，然后再要他命。就这么，这家伙来了一个最缺德的一种酷刑，把孙膑的磕膝盖骨给抠下来。孙膑之膑，这名字怎么来啊？就跟这膑刑有着关系。好可怜，这孙膑一直蒙在鼓中啊，一直还在认认真真给这师弟写兵书呢。 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上。孙膑祖上是谁呀？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军神兵圣人孙武子啊。他是孙武子的后代，祖上一世英名都被自己给辱没了。孙膑在痛苦的自责中打算著书立说，帮助庞涓。终于有一天这消息露出来了，孙膑知道了是庞涓所为，打这儿起他就开始装疯卖傻，把所有的兵书战策写得的书简都给烧了。庞涓就这样也不是完全相信，那就让他在大街上溜达吧，天天派人看着，只要他不死我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到齐国，我宁可把他在这儿废了。但是庞涓也不杀孙膑，他老心中揣着一种希望，万一他是假疯呢？派人跟踪了一段时间，见怪不怪了，那就由孙膑在大街上爬吧。孙膑被迫无奈，假装疯魔，就成了魏国繁华都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了。小孩往他身上扔石头，打他骂他，他是笑容相待，大人走到跟前冲他落眼泪，说几句同情的话，他是怒目而视。这跟正常人的情感表达是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是这种智慧为孙膑换来了相对的安全，他能保住这条命。孙膑心想，只要有机会我逃出魏国，我就要报这受辱之仇。魏国这么对待齐国的贤才，那位齐威王能不知道吗？有人就跟齐威王说了，您能拜邹忌为相，能用淳于髡为大夫，您怎么就不用孙膑呢？齐威王一听，孙膑我不知道啊，他可是旷世奇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身陷囹圄，就在魏国那儿遭罪呢。啊，齐威王一听，那赶快要来吧。怎么要啊？愣要人家肯定不给，干脆假装出使把这人偷来吧。谁去啊？淳于髡吧。淳于髡是舌辩之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看稷下学宫的一位发言人嘛，那是稷下先生，带着土特产到了魏国。齐国那是东方大国，魏国在中原腹地，他很想跟齐国交好，假装在魏国这玩几天，偷偷派人在大街上把这孙膑这假疯子就给装起来了，装到车里连忙告辞，回到齐国。魏国就后悔了，庞涓发现孙膑没了，这才知道果然孙膑是装疯。孙膑呢，终于回到故国，受到齐威王非同一般的礼遇啊，香汤沐浴，换换衣服，拢拢发髻，修理修理胡须。孙膑虽然饱受摧残，但是这两只眼睛还是灼灼反光，他知道大仇未报，自己不能就此消沉呢。清瘦之中带出一种刚毅，早就命人把那车给准备好了。孙先生坐着车来见齐威王，君臣一番交谈，齐威王万分感动啊。那你看你当个什么官职吧？孙膑说，我不为求官，我只为大王能够让咱们齐国称雄于诸侯，另外我想让庞涓死在我的手中，于公于私，我就这两个目的。那好吧，只要能让齐国强盛，孙先生的仇本王一定替你报了。好，达成协议了。孙膑告诉齐威王，您如果想真让我为齐国效力，我有一个要求啊。孙先生请说，您可不能封我官职。为什么？您要封我为官职，庞涓知道我在齐国，他就会严加提防。如果您不封我官职，他会怀疑我到底回没回到齐国，在这犹豫不定之中，我更能够置庞涓于死地。啊，好啊， 这一下打动齐威王了，他很感动孙膑这种才华，跟这种傲视名利的态度，那不是一回来先得高官厚禄，用不着。那你就先跟着大将军田忌得了。孙膑就到了田忌的府中。大将军田忌尊孙膑为军师啊。当时在齐国有一种游戏叫赛马呀，其实是一种赌博，提倡军事，那当时战马是打仗的重要工具，所以用赛马来赌博蔚然成风。这天孙膑在这大将军府里边坐着，就听门外边两个门童在那议论，嘿，你说咱们大将军输得怎么这么惨呢？啊，全都赔了，听说这一天3000斤金子就进去了。孙膑把这二位找来了，怎么回事啊？哎呦，孙先生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大将军这不跟这大王赛马吗？怎么一个赛法啊？嗨，各自挑三匹马，按这马的质量分为三等，一二三，一等对一等，三等对三等，赢多了就赢，输多了就赔钱呗。啊，大王这马比咱们大将军的马要好，那当然，人家是大王，那好马不先得让大王挑吗？要这么说，你们俩以为咱们田忌将军就永远赢不了大王了？我们觉得差不离。哼，孙膑摇摇头，你们把田将军请来，我能让他赢喽。您有好马？哪有什么好马，还是这三匹马，我一定让他取胜。是啊，俩人连忙把田忌给找来了。田忌垂头丧气的，怎么军师有何见教啊？嗨，什么见教啊，福尔过来，你这么办，这不就赢了吗？啊，田忌一听顿开茅塞呀，转过天又约齐威王赛马了。齐威王一看，怎么田大将军，昨儿输那3000斤金子你把那茬忘了，今儿打算输给本王几千斤金子呀？田忌微微一笑，大王，您子估计今天臣下稳操胜券呢，今儿得我赢了啊！我不信，还是昨儿那三匹马，我准能赢您。嘿，我就不信这一夜之间你能给你那三匹马喂了什么宝贝草料吗？来了吧，就这么又一次比赛开始。头一次放出的是一等马，你再看齐威王那马的欢实啊，好嘛，一扬起脖，稀溜溜先生一声长鸣，四蹄翻飞，就跟离弦的箭一样，哇，与其说是跑出去的，不如说是被那弓给射出去的。再看田忌这马，好嘛，不紧不慢的散着步就出来了，给齐威王乐的那酒喝一半打鼻子里就蹦出来了。好家伙，这是什么马呀，这还敢比？我这田大将军，你把那钱赶快准备准备，点点数，一会儿寡人就得把它收归国有啊。田忌摇了摇头，大王拭目以待，何必急躁啊，还两轮呢，两轮也不行。到第二轮比赛，两匹二等马出来了，呸，一开始这两匹马是不相上下，齐威王的二等马跑得飞快，田忌的二等马有些吃力，但是跑到这赛程快结束的时候，就见田忌的这匹二等马奋蹄长嘶，这身子夸一下好像长出来一块，这马脑袋往下轻轻这么一扶，门鬃都立起来了，被风吹的就跟刀裁的一样整整齐齐，向身后一瞬边倒过来，就跟这一瞬间提了速一样，夸冲到前面来，以两箭之地取胜了。两箭之地那不算太优越，但是毕竟也比齐威王那二等马快出来了，不是吗？这回轮到田忌端杯子了，哈哈，大王来敬您一杯。齐威王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赢惯了吗？好在第三轮还没比呢，估计第三回寡人必胜啊。田忌心想，估计你说了算吗？臣以为今天一定是我取胜。大王，您那6000斤金子准备好了吗？齐威王感情要双倍的压住，准备好了。 开始吧。敢等到这第三蹬马一放出来，田忌这回可放心了，怎么遥遥领先呢？齐威王那三蹬马根本打一开始就跟不上人田忌这三蹬马，一开始那胜负就很明朗了，这几圈下来三蹬马取胜，三局两胜，田忌赢了啊。大王钱呢？嘿，齐威王这别扭，这么些年没输过，最好的马都在我这儿，那我挑完的遛完试完了最好的我留下，怎么今儿我就比不了田忌这战马？而且昨儿就这几匹马败给我了呀，纳闷。当国君说话得算数啊，钱是如数给，回来得问问将军，你这马昨天败给寡人，今天怎么反败为胜啊？难道你换了马匹了吗？田忌一听摇摇头，大王，我要是换了马匹，我怎么敢到这儿来炫耀？那不等于欺君之罪吗？我只是把他们的顺序调整了一下，让昨天的三等马作为今天的一等马，依次类推。那么我的二等马实际是昨天的一等马，跟大王您的二等马比，当然他能获胜了。那么我今天的三等马是昨天的二等马，比起大王您的三等马也自然遥遥领先呐。嘿，齐威王一听这主意谁给你出的？客卿孙膑啊。孙膑都没看赛马他就有这把握，连忙把孙膑找来。齐威王更加重视孙膑，小小的一个赌博游戏就看出了孙膑的智商跟才华。就在君臣正在商讨如何振兴齐国的时候，赵国派来使者了，那位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将军庞涓率兵攻打赵国了。赵国现在难以抵挡兵强马壮的魏国人马，他就向齐国求救，你得帮忙啊。齐国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坚决抵抗，派人马去在半路上拦截魏国庞涓的队伍，去解赵国之围；还有一种提法，认为不应该管，你现在帮着赵国，将来赵国对咱怎么样这都两说呢，你得罪魏国干嘛？现在他如日中天，不如避其锋芒。齐威王也拿不定主意啊，最后问这孙膑，孙先生有何高论呢？孙膑一听，臣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不知对错，大王见谅，你就说吧。我看这事儿得管，但是不能直接跟庞涓开兵见仗。大伙一听，那没懂，这管又不打，你怎么管法？不如围魏而救赵啊。哎呦，所有人都把大拇指竖起来了，这就叫智慧。用我们现在话翻译，四个字，避实击虚啊。这完全符合孙膑的祖上那位孙武子的军事要求，叫避其锐气，击其惰龟啊。打仗的时候，对手士气高扬的时候，你不用硬碰硬，你自可以躲一躲，敢等他累了往回撤的时候，半路截之，稳操胜券呢。那么今天孙膑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与其到赵国，那要走很远的路，咱们是劳师远征，庞涓那士气高涨，眼看要把赵国攻破了，硬碰硬咱们要损伤大，反过来庞涓带精锐离开了魏国，魏国是城中空虚，就奔他的都城大梁就行，为了魏国他敢不要他的老巢吗？自然会掉头回来。不过不要让我的名字被庞涓知道，我就在军中暗自随行，助田忌将军一臂之力。好，齐威王这高兴啊，马上命田忌为将，孙膑做一个内部军事重要的参谋人员，点齐人马直扑魏国啊。果然奏效，魏国的都城大梁都已经变成空城了，四周的警戒部队都被那位战争狂人庞涓带到赵国去了，把魏惠王急的手足无措呀，这可怎么办呢？但是人家齐国并没有打算把魏国给灭了，

0: 是为而不攻，诚心让这消息传回去。都城被围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庞涓耳中，可把庞涓吓毛了，正吃着饭呢，把碗就给扔地上了啊！你想，打仗最忌讳后顾有忧啊。赵国眼看要攻破了，可是最近也不怎么着了，赵国打得更顽强了，感情是齐国在帮忙啊。满以为齐国快到城下，跟自己决一死战，没想到人家齐国人马更狡猾，回后方了，咱也走吧。庞涓一声令下，带队急急忙忙返回魏国。这打仗就怕慌乱，你急急可可的往回走，孙膑早就在半道设下埋伏了，一路伏击，打得庞涓是蒙灯转向，找不着南北了，大败了魏国的锐气。打这儿起，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富强的魏国就算走向衰败了，围魏救赵是魏国走向衰败的分水岭。这一仗之后的11年，孙膑又一次跟庞涓开兵见仗了。庞涓还像当年那么张狂吗？啊，他满以为孙膑已经死了，10来年了，齐国也没有任何消息，没听说孙膑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不露面儿，那大概这人早死了。你想也是，庞涓一琢磨，他腿是残疾，行动不便，他就不能锻炼。二一个，当时在我的丞相府时候，我曾经把他跟猪放在一块儿，在猪圈里扔了好年，四哥在外边爬着，有人打着小孩扔石头，他捡点东西就吃，估计那体格好不了。前者兵败是有孙膑帮忙，现在孙膑已死，我何足惧哉？气势汹汹，庞涓又摩拳霍霍向外扩张了。这一次孙膑仍然没有公开对外，没有军职，跟着齐国的人马又偷偷出来了，嘱咐齐国领兵带队的将领田忌，打一仗您就败，咱们往后撤。好嘛，一接触齐军是溃不成军呐、啊！庞涓这乐呀，啊，我再打打赵国，你还敢围魏吗？你还敢来吗？我这回就一下把你齐国灭了得了！是一路紧追，追到了马陵道。马陵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范县西南，这是两山夹一沟的险峻地段。在这里，孙膑早就准备好了。他命人把那大树都给伐了，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就在那道路中间给阻隔上。你要想打着过马队不行，只有下来步行，减缓了庞涓队伍通过的速度。山两边那坡谷之内都有埋伏，当中见有一棵大树，把那树皮给揭下来，写了几个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等夜深人静之时，等着庞涓到来。队伍一到这儿走不动了，两山崖着万箭齐发，火光通明，庞涓身陷重重包围之中，是自杀而亡。孙庞斗志尽显了庞涓这种人人性的卑劣，也张扬了像孙膑这样的人智慧的光芒。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

0: 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1: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掌蹄，
4: 磨灭方休。
0: 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7: 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可能。
16: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

0: 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都
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6: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7: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

0: 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队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惠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3: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2: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3: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2: 对你看
3: 大家都会认为，
2: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3: 是的，对。
2: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3: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2: 哦，
3: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2: 啊，这么少呀。
3: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2: 是，
3: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2: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3: 对，
2: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

0: 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1: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
0: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0: 嗯，
1: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0: 嗯，
1: 这种的、
0: 嗯，
1: 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哦，所以说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粮食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粮食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
1: 嗯、
0: 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嗯、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
0: 嗯、
1: 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嗯，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嗯
0: 嗯，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
0: 嗯，
1: 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
0: 嗯、
1: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
0: 嗯、
1: 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
0: 嗯、
1: 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
0: 嗯、
1: 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
0: 哦、
1: 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0: 的。我
1: 的
0: 天，真的是美味。嗯，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
1: 嗯、
0: 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在等、
1: 嗯、
0: 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块我算。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嗯，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

0: 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1: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0: 你听我说，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1: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0: 你这样，OK，没有问题。你这样，
1: 没问题。
0: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1: 你给我60组，
0: 60组，
1: 30袋的。
0: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1: 行，
0: 对不对？
1: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0: 对，是
1: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跟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0: 你都这么说了，我
1: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石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石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在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石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0: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1: 啊，
0: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 一直想吃，

0: 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折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七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啊，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啊。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给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

0: 观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

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成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

0: 源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味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1: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他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0: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1: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0: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1: 啊？对，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无意中夜里晚上10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0: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1: 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们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无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0: 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1: 啊。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0: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1: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中毒。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无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无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稍微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他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0: 那这个无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1: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动心心率正常是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心率是不齐的，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
0: 有
1: 影响。对，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实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0: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1: 对，
0: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1: 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基本上第一个24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

0: 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它确实安全了。
1: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0: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1: 对对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感谢您的提示。辛苦了，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心理啊，就算是小病小痛去了医院呢，好像在各种仪器的检查下总能查出些毛病，所以很多时候呢，即使身体发出了不适的信号，有些朋友干脆就不表现出来，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或是呢一直拖着不去医院，这个时候反而会加重病情，延误治疗。在本周三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接诊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双下肢浮肿一两个月了，近两天呢感觉胸闷气短才来就诊，结果一查已经很严重了。你好，张大夫。
2: 哎，主任您好。
1: 辛苦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
2: 这是一个47岁的男性病人，当时来我们就诊是双下肢水肿两个月，然后胸闷气短两天来的。他两个月之前就是出现了一个双下肢的水肿，然后是一个逐渐加重的，然后当时他也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去医院就诊。然后这两天是出现了一个胸闷气短，然后少尿。然后来我们这儿就诊，来我们这儿一查，是一个严重的肾功能衰竭，已经到尿毒症期了，并且已经出现了像心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高钾血症这些并发症。后来在我们这儿经过简单的检查治疗，最后是说到血液透析科，血已经需要进行血液净化治疗了。
1: 等于是他这个双下肢的浮肿是一个提示，是一个症状的表现。
2: 对，一般常见的双下肢水肿比较常见的原因，可能一方面像他这个病人一样，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可能有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比方说一些低蛋白血症啊，或者一些静脉回流障碍引起的这些双下肢的浮肿。
1: 您像这种，咱们说他是忍了两个月哈，如果说他提前来的话，这个结果会不会好一些，会有不同呢？在您急诊看的这些案例当中，
2: 他如果提前来的话，第一可能肾功能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差。他因为基础的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他平时也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不是太好。考虑还是有高血压引起的一个肾功能的不全。等于他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像心功能衰竭啊、电解质紊乱、高压血症这些并发症。一旦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就。
1: 等于是一直拖，他自己没有感觉到太多别的一些不适，可能就在忍，是吧？
2: 对，因为跟他的家属沟通的家属也表示了，可能，第一可能对平时自己这些健康状况不是太重视，第二可能有点讳疾忌医这个情况。
1: 是感觉到是有些这种心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一些朋友哈，觉得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忍忍就过去吧。但确实是有的时候越忍这个病越重哈，耽误了治疗。
2: 对，因为一是耽误治疗，第二是这个 有经常你吐液脱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嗯，像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挺严重的了哈，来的时候。
2: 啊，对，因为来的时候症状已经非常重了，已经。
1: 所以说我先想提示朋友们，可能您这个疾病确实，咱们经常说是早诊早治嘛，越早治疗不仅痊愈率更高，而且可能从经济层面来说花费也会少啊。当然咱们也提示大家，定期做体检，及早发现也是这个关键之一啊，咱们避免像这种不好的这种结果的发生，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伙，对每个人，对每个人自己的健康要负责，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提示。辛苦您了，再见。
2: 哎，再见。
1: 在周二的节目当中，特需门诊为线下服务群邢台的韩女士解答了她关于五岁的侄女发烧一个月，家人非常着急。我们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为她进行了就诊方向的指导。在节目当中，宋主任讲到，孩子一旦发烧，家长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对于孩子如果出现发烧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要迅速做哪方面的判断和考虑，应该第一时间采取什么措施呢？尤其是出现抽搐的情况，往往家长就会觉得慌了哈，觉得孩子很严重了。
4: 首先呢，这孩子如果出现发热呢，一定要控制他的体温，要把体温降下来，因为家里边一般有孩子的可能都备有这种退烧药，对吧？那你要是体温超过38.5度，一定要吃退烧药，那把体温降下来，这样呢就可能避免孩子因为高热然后出现抽搐的表现。那么如果说像咱们吃了退烧药还是这个体温没有下来，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降温呢，就是用温热毛巾呢擦擦咱们四肢腋窝躯干等等，就是擦一擦这个让孩子呢尽量多喝点水尽量让他把那个汗发出来，把体温降下去。
3: 我打断您一下，这个喝水喝多少，多久喝一次，这个细节怎么掌握？因为多喝水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多概念是不一样的。您指的多
4: 这个孩子还是就是尽量，因为这个咱们人体啊它是根据体重，它每天需水量是不一样的。你比方10公斤的孩子，那你一天你最少是1200毫升的水，就是这个液体量，不是单纯的水。就是说，那你这个要保证孩子，如果他发烧呢，他液体量要的用更多一些。那要给他能喂进去的情况，你不能说喝太多呢，也有水中毒的表现。那咱们就是尽量的让孩子呢，他只要有发烧，他有出汗，那你液体量就比平常咱们要多一些，就多喝点水，就这意思。如果说这个没有发烧，咱们正常的孩子，那他是有一定的需求量的。咱们就是正常的孩子，每天我比方喝上几杯水，那你有一个数，那你发热的时候呢，要多喝一些再。
3: 哦，好，那您接着继续，就是发烧之后，家长还应该做什么？
4: 那么，如果就是一般体温没有超过38.5度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说，毕竟这个退热药呢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是吧？我们就是先呢喝点水呀，然后擦一擦呀，这一些是吧，做一些个物理降温。物理降温确实达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用退热的药物如果说这孩子退热药用了确实还不顶事，没有效果，那就必须到医院，然后让医院去给处理。因为呢，你要是出现惊厥状态，家里是没法治疗的。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就在家里真是有出现了惊厥状态抽了，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是呢，让孩子尽量让他那个嘴呢是侧卧一下，就是有东西别让他孩子讲，真的要是那个呕吐了，别让他呛着，别让他误吸另外呢这个牙齿呢最好是别让他，因为有的孩子抽呢就是牙呢咬得特别紧，这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还是把他嘴撬开，有放个东西别让他使劲咬，别把舌头咬坏了对，就这种是咱们家里能处理的，其他的就是赶快送医院。
3: 哦，
4: 因为到医院呢，我们给点人那个镇静的呀，抗惊厥的药物，他可能就很快就缓解了。
3: 对， 其实在一定的在什么样的体温下也不必惊慌，不必往医院跑，你自己要是了解孩子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有没有一个这个限度或者是一个客观的条件，说也不用着急往医院跑，什么情况下可以继续在家观察自己来处理，
4: 还是观察体温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体温呢，就是你总是持续上升没有下降的这种情况，那

0: 应要到医院去了。如果我们用的就一般的感冒是吧，我们用点感冒药啊，对症处理处理，孩子体温就下来了，那可能可以在家里观察，又没有其他的，没有明显的咳嗽啊，没有明显的高热呀，对吧，那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严重的症状，那我们可以在家里观察，因为感冒嘛也可以一般对症处理就行了。
1: 对，好嘞。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问到自家孩子呢4岁了，腺体肥大，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针对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也详细的讲解了腺体肥大的治疗方法。
2: 线上有一位朋友需要您帮助，我们请进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很
3: 好。
2: 哎，请讲。
3: 宋主任好，我那个咨询个事儿，我那个外孙女儿4岁多，从去年那个10月份上幼儿园以后就反复感冒，那个后来就打呼噜睡觉，那个这不上咱们儿童医院做了个那个叫什么鼻子那个，说是腺样体肥大，吃药还有喷的药效果不太好，他问问宋主任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0: 您那个腺样体当时爆了有多大？占了多少？
3: 哎呦，多少啊？好像到了80%多了。
0: 嗯，那就是很大了。嗯，就这样，因为那个儿童嘛，就是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可以造成那种扁桃体啊、腺样体的那个增大啊。这个增大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一般说来，如果有临床症状，如果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呀、或者呼吸特别粗重啊，那么腺样体又超过了我们说3/2以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就是用药物治疗和鼻喷激素啊这些。药物治疗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腺样体确实没有见效，而且症状还持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手术了。不是说药物治疗能解决，能把它都那个缓解症状的，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在2到6岁呢是增生期，就这个阶段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快。只要有炎症刺激，或者有的时候没有炎症刺激，只是一个过敏的因素啊，或者自然生长了，它都有可能增大。那么这种增大呢，在这个阶段，它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自然恢复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么就是大到一定，
3: 那就是说吃药，恢复不是特别好。
0: 吃药呢，我们进一个就是保守治疗，给您试一下。如果说用保守治疗它有效，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没有效果，那就是要考虑手术了。
3: 那没有效果就是做手术，
0: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一般说那个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如果说症状超过2-3个月，持续总是有反复有这些症状的话，腺样体确实也没有明显缩小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手术了就。
3: 我就说那个就是要是做了以后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啊？
0: 是这样，腺样体呢它也是一个淋巴组织啊，那么它的功能呢就是一个免疫的功能。那么咱们其实它全身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就我们咽部呢也有一个淋巴环，它这个腺样体只是淋巴环上的一个淋巴组织。那么它去掉以后呢，其他的淋巴组织会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呢，现在研究就是显示，就你做了腺样体或者你做了扁桃体，它的免疫功能呢一般是不会下降的，或者说只是一过性下降，很快用其他的组织就能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做这手术应该没有太大的疑虑，应该该做还是应该做。
3: 再一个就是做了以后还复发吗？
0: 腺样体肥大这个手术以后呢，是有复发的。这个复发率呢是在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都是内窥镜下看着做的是比较干净的，就是把这腺样体都做得很平整。但是呢，有些孩子啊，个体差异，他有些孩子呢，他就淋巴增生的这种增生比较旺盛，即使你做得很好，他也会再长。但是这是极个别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就1/1000的几率，非常少。
3: 这手术需要几天？
0: 我们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就是住院全麻，然后呢在医院期间呢一般就是 5天左右吧，因为根据孩子情况，术前你要进去，你要做好多检，做一些检查，手术日，然后术后我们要观察1-2天，一般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3: 哦哦哦，哦，是这样，那行，
0: 对，
3: 谢谢，谢谢宋主任。
2: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1: 每周二眼科专题当中呢，我们本周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邱莹红来做客节目，针对家长朋友所关心的角膜塑形镜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集中解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有一位马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哈，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请您给他指导一下哈。
4: 你好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儿子吧，他今年是12周岁。前一段时间我刚给他配的这个框架眼镜，他的度数不是很高，左眼100度，右眼150度。我正好听社的广播，就是您说的这个角膜塑形镜，400度以下，然后这个年龄阶段我觉得也不合适，就是说我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2: 没有接触过这个角膜塑形镜是吧？
4: 对。
5: 那马先生你好，那就是角膜塑形镜呢，它是一种晚上夜间佩戴的反中间压平，就像一个高的地上之后高三一样，反中间压平了，压低了之后跟做手术一样，就好像做手术给它切了。而这儿呢，它就是反中间压平之后呢，边也就高了。今天呢竖一点，明天竖一点，慢慢竖，这样的白天能保证一天的裸眼视力，叫它能看清，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压着它之后，眼轴不长嘛，它长得快嘛，给它一个主力的作用，一个眼皮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主要眼睑的力量、泪水的力量啊，给它压着它。这样的话呢，本身镜片还有牵扯力的作用，往中间就给压下去。这样的话，离的视网膜近了，这样的话裸眼视力提高了，减缓周边的聚焦了，就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作用。
2: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啊。
4: 这个对视力的这个有缓解作用吗？就是保证不往深度的发展，
5: 减缓它近视发展的速度。你看，今年呢你是100度，明年呢可能长170度、200度，戴这个镜片呢可能是长25度啊，这样的话不就减缓它长的速度了吗？然后呢，白天呢压着它呢，白天呢又能有一天的清晰的视力，这样的白天你不用戴眼镜，眼睛亮亮的，这样的话呢也很好啊。
2: 就一个是生活方便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不用戴眼镜了，像度数比较低的。另一个就是延缓这个度数长得慢一点，说白了就是啊，度数不要长太快。
4: 就是晚上戴，然后白天就可以
2: 不用戴，
4: 不用戴框架眼镜。
5: 对，就是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15分钟、20分钟给它戴上了，早上起来了就给它摘了。这样的话呢，白天的视力能看清了，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嘛。
2: 那您像这位朋友说的，这孩子这个12岁哈，大概100度、150度的这种情况，
5: 那这个呢挺好的啊。这个度数呢，做完了之后效果很棒的，很不错的，
2: 还是适合戴的哈。这个年纪和度数，
5: 对，这个呢还得来医院来检查，各项检查，看看角膜呀、结膜呀、泪膜呀，然后呢以及眼轴的情况啊，以及地形图的情况，这些得分析散光的情况。适合了，然后给你验配合适了，给他佩戴，是这样。
2: 这个那就是戴下去的话，得一直戴下去吗？戴多久呢？
5: 这个得经常戴着。你看，竖着它，压着它，它就能发展快，发展的慢。这样的话呢，一直般的戴，一副镜片的话戴1年左右，好一点的镜片戴1年半左右，这样的一直跟着我们走，才行。有的孩子你看跟着我8年，跟着我10年，有的戴了第4副了，效果非常好的。对。
2: 就只要戴到他这个成年了，可能度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这个时候才能拆掉，
5: 对对对，
2: 是吧？
5: 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每天晚上睡觉做的过程。
2: 好，马先生，您听明白这个邱主任给您讲解的了吗？
4: 我听明白了。那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配这个东西的话，是需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然后呢，还是怎么？
5: 对，你必须得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在我们医院来做正规的检查，它有验配的流程，把这流程走下来之后，看你能不能适合验配，验配半小时的效果是什么情况，然后呢给你做对比，之后呢签协议，看孩子能不能带，家长能不能同意，之后呢我们再就是定完片之后来随访了。好多事儿呢，你遇到的问题我们还随时得解决。
4: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那个费用角度来讲，大概是什么样的范围呢？
5: 一般的是6800一副镜片，在6800以上散光之后就不等了，
2: 大概能戴个1年多，
5: 对，1年多左右，是这样。
6: 好的好的，我了解了。
1: 嗯，可以带着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具体查一查看一看，咱们综合考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
7: 对对对
1: 啊。

0: 对，好的，行，谢谢，谢谢，嗯，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
3: 咋办？我是个心脏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 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8-6698-0826-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您可以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时和北简称的计时，时是时间的时。在很多朋友眼中啊，拔牙似乎是一件小事儿。 无论是乳牙还是复杂的阻生智齿，很多人认为呢，只是拔牙有点疼痛难忍而已。实际上，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拔牙呢还存在一些安全风险。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讲到，拔牙是有一些禁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拔牙呢？
9: 这个拔牙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啊，虽然那个拔牙听起来好像这个操作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操作呢也是我们门诊特别常见的这么一个操作啊，但是来说呢，拔牙的时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拔牙我们要选择好适应，就是适应症，还有呢。 就是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术后的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在牙齿局部有炎症啊，感染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是不适合进行拔牙的啊。就像这个案例说的，就是他因为智齿发炎很疼，他这个时候就去拔了，你说这个就等于是发炎了啊。
8: 对，这个实际上在患者来讲的话是很容易这个。
9: 犯急躁情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越疼的时候，我想着赶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8: 是，
9: 所以呢，就是说，会很不耐烦，然后等
8: 急着去拔牙，是吧？
9: 对，特别着急拔牙。但是来说呢，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哈，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啊。
8: 为什么这个发炎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风险？
9: 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牙齿它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结构和位置啊相关联的。那么牙齿来说呢，它长在我们的颌骨上啊，上下颌骨上面。它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牙齿里面又有牙髓、牙周围的话呢，牙根周围呢是有牙周组织，还有一些牙龈呐啊、牙槽骨啊这些结构。那么这些感染它是可以。 在感染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向这个周围的颌骨啊，牙齿本身的感染，还有周围软组织的感染，都是可能向这个颌骨啊，还有这个颌骨周围附着的一些疏松的结缔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皮肤、筋膜等等啊，这些结缔组织间隙里面去扩散的。那么而且呢，我们本身颌面部的这些静脉系统哈，我们的血管哈，这些静脉系统它的解剖结构呢，就是很薄弱。 啊，然后呢也缺少一些静脉瓣，这些静脉系统它是和颅内的这个硬脑膜的静脉窦呢是直接相通的，它是相通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颌面部的一些感染，包括我们牙齿这个周围没有控制的感染，在拔牙以后哈，这个感染扩散到周围的间隙，那么它是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然后扩散到颅内，然后呢引起这个海绵窦的静脉炎呢，或者是硬膜下的这个脓肿啊，引起一些就是说脑膜刺激症，比如说视物模糊啦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头疼啊，
8: 对对，
9: 恐怖啊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些颅内感染的性质，这些症。
8: 就是您说的这个非常专业，但是我们听明白了，通俗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口腔啊牙这块的炎症，它真的是能到颅内，到咱们脑子里去的，就是颅内感染严重的可能会相关。
9: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往往是要先控制炎症，然后等这个炎症控制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给这个患者呢再进行拔牙这种创伤性的操作。
8: 这是您说的这个拔牙的时机选择其实很有讲究的，第一条就是说不要在有炎症的时候去拔牙，很容易有风险。
9: 是的。
8: 还有什么时机是不能选的，就是这种情况是不要拔牙的啊？
9: 我们这个拔牙的禁忌症呢是有很多的。那么最常见的啊就是一些这个全身性的疾病啊，全身性的疾病对这个拔牙呢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多遇到的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炎，然后近期内有没有控制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有频繁发作的心绞痛等等，这些都是要禁忌拔牙的啊，都是需要我们控制以后然后再进行拔牙。
8: 就是怕他这个心脏受不了是吗？
9: 是的。毕竟呢我们拔牙呢需要先给这个局部打上麻药打麻药，然后呢在麻醉的时候呢麻醉起效以后我们再进行拔牙。那么拔牙它虽然我们现在都是一些微创的拔牙技术，但是微创它也毕竟是对这个我们的组织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只是把对组织的这个损伤降到了最小但是来说毕竟是一种损伤。对于这种有全身疾患的这种的患者实际上是就是非常可能会引起他的全身疾病的这个发作
8: 所以说得把这个病情控制到比较一个平稳的状态，可以吧？
9: 对，
8: 是吧？
9: 对，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是高血压
8: 对对对，这会不会一拔牙血压更高了是吧？
9: 对，我们的拔牙的话呢血压如果高于180100毫米汞柱的话呢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必须要先血压的。
8: 就是180-100就是说高于这个咱是不能拔的，要控制平稳一些啊。
9: 现在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和这个拔牙后的那个不能控制的出血所以说为了预防你术后出现的这种的各种严重并发症还是要把这个功夫用在术前我们要控制好这些全身性的疾病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糖尿病啊肝炎呐、甲亢啊等等肾病啊这些，还有血液性疾病啊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话呢我们也都是要非常谨慎的
8: 就是说各个病情只要是全身性的疾病咱们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9: 是的
8: 病情相对平稳的时候这可以您看您说到这儿，有位我们群里的朋友就在留言说他平时都在吃着这个阿司匹林啊，是位老人，就说这个抗凝药哈，就是要拔牙了是不是得把这个药给停了呢？但是就是我担心这个是吧，就是不是要去心内科就诊啊？
9: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哈特别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他们长期服用这种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哈他们那个这种患者是很多的。那么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比较创伤大的操作比较难拔的牙我们一般都是需要他术前要停药的一般我们停药5-7天的样子但是来说对于有一些放心脏支架啊然后呢他就是脑梗以后他长期服用这个预防那个就是脑梗再复发像这些 有如果停药出现更大的风险的这种，我们就是要给他这个在不停药的这个基础上看要加强一些止血的措施，甚至于可能呢就是说术后如果需要这个相应的全身治疗啊，就是我们会给予这个全身治疗的。
8: 这个还是得综合看一看哈。
9: 对，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呢进行判断。可能呢术前呢我们还需要再给病人呢做一些血常规啊、凝血四项啊等等的这些检查，凝血功能的一些检查，然后完了之后再判断他的手术风险到底有多高，拔牙的风险有多高。
8: 所以我说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哈、可能您这个用的药比较多，这一点禁忌您得记住啊。
9: 我们的建议是老年朋友如果在就诊前哈是需要拔牙做这种创伤性的操作的时候呢，最好把自己的这个现在口服的长期口服的这些药记一个单子，告诉你这个拔牙的医生啊，然后告诉他，他会在里面选出来哪些是对我们拔牙手术有影响的，然后需要停药或者是需要调量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常规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广大的听众朋友吧特别是老年人在就诊前准备一个自己的用药的单子和自己最近的一个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个全身情况的这么一个数据吧。
8: 这是这些禁忌哈、大家伙儿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谱哈、到底是哪些疾病哈、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哈、其实千万不要说我一冲动哈、发炎了就赶紧去拔牙，这可千万要不得哈、另外这个林主任，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哈、有一些年轻人啊就说是可能比较疲劳的状况下哈、去拔牙也会出现一些风险，是这样吗？
9: 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比如说比较喜欢熬夜，然后呢有的是上完夜班然后就过来要做这个要拔牙，那么他这个在主要的风险呢就是说我们打麻药的时候哈，很可能由于这个打麻药的一些这个穿刺的时候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疼痛，有的病人的话呢就会由于这一点点小的刺激引发这个晕厥呀，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晕针或者是呢就是一些低血糖啊等等的甚至于有的呢就是说晕厥非常厉害的然后血压特别低出现这个休克的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最好呢就是在自己就是说休息好的这种情况下早晨呢就是也吃了这个也吃了早饭，然后呢我们再去就诊
8: 明白了，就是说身体状况比较好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您别特别疲惫的时候这时候去哈、可能会有些风险。
9: 是的
8: 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还是建议大家上午去拔牙是吧？
9: 对于这个比较复杂的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就是可以在最好呢在上午，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心脑血管呢有一些疾病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种拔牙技术的话呢基本上术后反应可以降到比较低病人的这种的不适啊疼痛啊是减到比较小的这种程度的所以呢下午也是有一些牙齿也是可以在下午拔的，并不是说完全必须要在上午拔但是来说对于全身情况不好的病人我们一般预约也是预约在上午
8: 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了哈，可能相对复杂的咱们尽量如果可以的话上午是比较好一些的
9: 是的是
8: 好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也重点讲到了女性朋友如果要拔牙一定要避开这三个时期。
9: 说到女性拔牙的话呢我们第一要避免的就是月经期也就是生理期呢来拔牙生理期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个凝血呢是凝血功能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出血术后的出血所以呢我们一般呢要避免生理期去拔牙对于这个女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怀孕期 这个我们在这个拔牙毕竟是一种这个小手术哈，
8: 嗯
9: 啊，就很伤心的小手术的，那么它是应该避免呢，就是孕期拔牙，那么就是尤其呢在这个怀孕的前三个月，
8: 嗯
9: 啊和后三个月啊。这前三个月的话呢，如果要是说拔牙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现流产的情况。
8: 嗯，
9: 那么在后三个月呢，因为它近马上就快生产了，
8: 嗯，
9: 那么拔牙的这种刺激有可能会引起病这个患者的早产。
8: 嗯嗯，
9: 比较安全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四五六个月份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只做一些就是说必须要拔非常危及到这个孕妇和这个胎儿的这么一些啊，就是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有可能的话呢会影响到将来这个胎儿的安全呀，孕妇的安全的这些的，
8: 嗯，才来给做这个拔牙啊，要不然是咱不建议在孕期拔牙的。
9: 对
8: 啊
9: 啊，这样的。
8: 所以说就是提示这个孕妇朋友，就女性朋友，您在想要怀孕备孕之前啊，咱们如果有口腔问题，咱们之前也一直说啊，在孕期备孕之前，这也得作为一项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您得解决好了，比如说治牙还有拔牙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咱们在备孕的时候就准备好这件事儿啊。那另外就说女性要是喂奶哺乳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拔牙有影响吗？
9: 这个时候拔牙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吃一些抗菌素啊，比如说一些复杂的啊，补生齿这一类的。
8: 嗯，
9: 那么吃抗菌素的话呢，有一些抗菌素它是会分泌到就是会分布到这个乳汁里面。
8: 嗯，
9: 可能呢就是说会对小孩有一些影响。那么尽量的避免吧，但是来说呢，有我们常遇到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他在孕期已经是久受折磨，然后
8: 等着拖着呢一直啊，
9: 对，然后在哺乳期的话呢，那就只好就是说留几天不要喂小孩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病灶先解决掉，因为这个病灶在这儿的话呢，有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这个颌面部的这个间隙感染呢，
8: 嗯，
9: 还有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疼痛是非常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哺育孩子哈，这个
8: 这是女性大概就是不同的时期哈，一些拔牙要避开的，这样大概是有四个这个这么三个时间点是吧，经期啊，孕期、哺乳期。虽然越来越多朋友开始重视自己的牙齿哈，但还是有些人认为啊，缺一两颗牙没关系，或者是认为啊，人老了迟早是要掉牙的，等所有牙都掉光了再镶牙也不迟。其实呢，缺牙的危害并不会一开始就显现，而是悄然发生的。有种说法是，缺了一颗牙等于危害整个口腔，因为一口牙呢如同一个团队，每颗牙齿都有自己的分工，缺一颗牙就会对周围的牙齿产生影响。那么缺牙到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张志印的讲解。
0: 缺一颗门牙，我不能出门了，我出门得戴个口罩，我影响我美观，我及时的我去休息，赶紧休息。往往我们有些人呢，缺一颗咱们说的大牙，
8: 对，后边的看不见。
0: 我们专业术语叫缺个磨牙。缺一个磨牙呢，说我有28颗牙呢，我缺这一个，一不疼是吧？二不影响我的生活。
8: 是。
0: 我不管了。其实这个是极端错误的。首先说，你认为不影响，二不是不影响，二影响是挺。我们就4对磨牙，这4对就是这8颗牙呢是相互作用的，就是说你有上牙，你的下牙才有用，你有下牙的上牙才有用。你比如说我们缺了一颗上边的磨牙，那你下边想对应的那个磨牙呢，你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呢，你是咬空的，
8: 会有什么影响呢？
0: 你咬空了，你就是什么呢，影响了1对的功能。你这样一听起来，你的咀嚼功能是丧失了1/4的。后边的磨牙不及时的去修复去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颗牙缺失了以后，我们这儿不就成了一个空隙了吗？
8: 对，
0: 空隙的2侧的牙齿
8: 也有影响。
0: 我们常常在临床上听说两边的牙倒了，它其实它是往这个什么呢，往这个缺隙侧移位了， 越来越来这个间隙越小。哎，并且它这个移位呢，不是说我是平行移位的，哎，它是会根方和这个冠方呢移位不一样，那最后形成一个什么呢？上边口小，下边口大。你在按压的时候，你我等我、
8: 哦、
0: 等我。

0: 去做一个牙，把它修复上去吧。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了，
1: 上面堵住了啊，下面还有空间。
0: 哎哎，对，那牙移位，那它移位了，它造成什么影响呢？它往缺气侧一倒，和它相邻的那个牙之间就有缝了。肯定必然，它往这一位，它和相邻的牙肯定有缝隙了。
1: 是是，
0: 哎，有缝隙了，你就造成什么呢？食物欠塞，
1: 哎，影响一大片呀。
0: 哎，塞牙，我这个就要塞牙。你由于没有对合牙的支撑，你比如说我一个上牙没有了，我这个下牙呢，它会过长的，它慢慢的它也去侵占人家地盘去，它也会往缺席的地方拱去，我们老百姓说，它也往缺席地方拱去，所以它就伸长了。它伸长的结果是什么呢？也会造成你的对合牙，就是说你比如说上牙缺失了，不但你上牙塞牙，你下牙伸长以后呢，你那个下牙相对应的部位呢也会出现食物堪塞。
1: 哦哦，
0: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那么说你塞牙以后呢，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牙周疾患呢，咬合创伤了，等等的一系列的口腔疾病。
1: 大张主任，要是这么算的话，如果一个牙缺失的话，大概会对周围几颗牙有影响啊？
0: 有些自媒体在说，我认为是个危言耸听，他说好几颗，我认为啊，
1: 保守来说，
0: 保守的说，至少影响三颗牙，也就是说
1: 对牙还有两边的是吧？
0: 对，两边的。其实要扩大了说，刚才我不说了，你这是只是说对合牙伸长，两边牙往中间倒，那你要说再延伸的危害，那肯定就多了。你比如说你倒了以后，你那个和相邻的牙有缝隙了，它会食物堪塞以后的相邻牙，下边食物堪塞了也会影响相邻牙。那确实，要是自媒体有些那个
1: 说的，
0: 五六个牙，这一堆就影响了。
1: 这是很多朋友其实有这个误区哈，就觉得后边的牙，咱们说的这个磨牙吧，就感觉不影响美观哈，因为别的牙也可以嚼东西，就不去管它了。这种想法是很不对的。刚才张主任也给大家盘点了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害哈。那它会不会对这个关节有什么影响呢？
0: 对了，刚才我说到了，说你这个邻牙往这个缺席侧移位，对合牙伸长，我们医学上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咬合关系的紊乱。哎，我们咬合关系紊乱以后呢，我们的颞颌关节，什么叫颞颌关节呢？听众同志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耳朵的前方，耳屏前方那儿，你按一下，你在说话的时候，这一个小疙瘩，一个小骨头，它在动。哎，这个关节叫颞颌关节。如果一旦我们的牙齿这个就是咬合关系乱了以后呢，很容易形成什么呢？颞颌关节的疾病。你比如说有些人长期的缺牙，他出现什么呢？我张嘴的时候嘎嘣嘎嘣响，甚至有些人张嘴的时候耳朵前面响，耳朵前面疼，甚至有不能张大嘴啊等等的一系列颞颌关节的症状就出来了。我们上下牙决定了我们关节的位置，它外旋关节呢，它在活动的时候，一旦你这个上下牙裂发生变化，关系错了，它的关系错了，那影响的关节在关节窝的位置，关节头在关节窝的位置有可能发生改变，它就影响了关节的功能了。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来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

发的战争偃旗息鼓。两天后，杰里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利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燕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燕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燕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一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燕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
碑路寺，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七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贝鲁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鲁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鲁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禁逼的贝鲁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5月，

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秋瓷，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戍前10千米处置烽燧，护围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秋瓷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战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露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万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

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使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一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了。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阿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

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调查结果显示，仅汉唐两代在新疆大地上遗存下来的烽燧达300多个。这些烽燧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彼此呼应。

0: 京，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是丝绸之路的地标。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营，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烽燧，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

0: 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等，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易衰老，增加患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 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

0: 船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而且矿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矿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2: 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2: 啊，
1: 您问的哈
2: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1: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1: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2: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
2: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1: 您可
3: 不能
1: 这么
3: 走
1: 前
3: 门
1: 啊。
2: 为什么？
1: 哎，
3: 老太爷
1: 知道
3: 不得了，
1: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2: 走
1: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3: 后门
2: 啊，你们来，
1: 来来来，别
2: 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妈，
1: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

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声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
5: 他婆子，他
3: 婆子，
5: 他婆
3: 子，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

0: 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儿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来，
0: 我
1: 来，
0: 我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常伯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招
4: 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啊。何必
0: 地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
2: 还是怕横的。
1: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该我瞧啊！
0: 没事，跟你瞧。
1: 哎，不能怕，
0: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快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 出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唱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散了。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5: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上包袱，
1: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 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啊、就没人能。

0: 开这战功了，
1: 此功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吃临来孝顺领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喜气。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话的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来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有问你。

可是汴梁人士今年27岁，身高特重，身材高材生，平常时气势上人，蒙古无为的可以说是十分弹劲了。用些佛典之憨，日后我若复兴，天注定一命。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的饭前和睡前的洗手和洗脚。这个沐浴啊，其实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呀，商朝没有建立之前，他的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了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了商族的始祖妾。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立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省以为汗。自省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十天或者是三天叫做戒，祭前三天或者一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摒弃一切活动，以防止湿症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三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五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五天就可以有一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以及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三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讲到这个沐浴液， 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皂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皂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仆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皂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皂豆洗洗脸，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皂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珠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该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吕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谓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大吉得春，得三分。

0: 主，可认得此桥？
1: 莫非此桥有诈？
0: 诈在桥下。
1: 哦，待我
0: 侦查去吧。杨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逃，桥畔一抽人马落，不是战场。

0: 二十四尊紫罗袍，你为朕抵挡，
1: 为朕抵挡，
0: 乃朕表兄到此，我。

子，朕的胆真的厉害，不妨带某绕道观此去吧。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杀。纵然多国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

0: 从高山一过，地震山摇大破，杨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阵一折。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

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至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0: 昭顺一抬头，表嫂，我正在这儿看花，上楼上来坐坐吧。哦，不了不了，我这马上要回去了。等等，就看贾秀英站起身来，款金莲慢一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着轻快的步伐就打这楼上就下来。这贾氏几步走到了周顺的跟前，在周顺跟前一站，两人距离2尺，香气袭人。贾秀英，咱早就说了，第一次跟周顺见面的时候，周顺就感到他那个香气在身上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为什么？不但说擦胭脂粉，而且还甩香水带香草，浑身上下全香。周顺今天一看见表嫂，不敢正目而视。那说不说嫂子跟小时候都开玩笑吗？那分谁？这周顺读书识礼的人，文弱书生，没那习惯。哎，嫂嫂，您下楼有什么事吗？我问你，最近读书读得挺累吧？我听我的丫鬟说，给你送一次东西，就看你在那儿伏案读书；给你送一点鲜货去，你还在那儿读书。别那么整天读书啊，老这么读书，把脑子不就累坏了吗？啊，没事出来溜达溜达，啊，上嫂子这楼上来串个门。老嫂比母嘛，那算什么呀？啊，是，嫂嫂，我现在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有很多书要读啊。嗨，也得有时有赏的。哎呀，兄弟呀，说实在的，去年冬天你到在府里边之后，跟现在可跟两个人一样。贾秀英说的这话不假，周顺去年冬天由于一路坎坷，沿途要饭，投奔到徐家之后，那脸也瘦，脸也黑啊，营养也不良，非常难看。经过这一冬一春的抚养，又成天在家里边待着，现在长得是又白又胖。这周公子说实在的，那是仪表人才，看上去不但是文弱书生，书生气里边还带着一点英俊。贾秀英瞅着周顺半天不言语，这两只眼睛上眼下眼的那么看他，这个看可跟一般的看不一样。他怎么看？他往肉里头看。表弟呀，你可越来越漂亮了。周顺朝冷子撩一眼，一看贾秀英这目光跟那一碰，嘣，马上又回来了，不敢再抬头了。贾秀英一看周顺那个局促的样子，

0: 看着一乐，周顺觉得贾秀英乐了，更不敢抬头了。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我可就回去了。表弟呀、啊，你长这么漂亮，将来得找个什么样的夫人呢？啊，表嫂，这个事儿我还没有想过。怎么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怎么不想呢？
1: 表嫂，现在家父家仇都未曾报，我不打算成婚。
0: 啊，你倒是有志之人呐。好吧，表弟，你回去吧，有时间到我这儿坐啊。表弟，听说你字儿写的不错呀。
1: 不行，我的字跟别人比那差远了。
0: 嗯，我有一个哥哥特别喜欢书法，等着你给我写篇字好吗？
1: 啊，好好好，
0: 什么时候有功夫
1: 我马上回去就给您写吧。
0: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去，走吧。
2: 说着话跟着周顺就出了这个圆月亮门了。出了圆月亮门一拐身就进了书房了。进了书房之后，周顺就坐下了，拿过宣纸来，马上这就研墨。他这一研墨，贾秀英过来，我给你研，
0: 你写吧。你打算写什么呀？
1: 周顺这阵瞅着表嫂，他自己心里在琢磨，我写什么呀？啊，我给他写首唐诗吧。
0: 好，写。周顺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写了一首唐诗。这唐诗写完了之后，周顺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
1: 表嫂，你看这首唐诗行吗？
0: 我瞧瞧。贾秀英就过来了，他瞅着这个唐诗，好像是下意识的一伸手，啪，就把手搭到周顺的肩膀上了。周顺在这坐着就不敢动了呀。周顺心想，这我应该怎么办呢？周顺这阵合计呀，这怎么回事？表嫂怎么把这手我的肩头上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伸手把他手给他扒拉掉了，有伤表嫂的自尊心，可能表嫂这手往里搭是无意的。那么我要躲开他，这好吗？那么我就在这不动，要此时此刻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一眼看见，这话可就好说不好听了。周顺正在想的功夫，这贾秀英拿手搭在肩头上，斜着问周顺，写的这什么呀？念念给我听听。
1: 表嫂，这个诗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是唐朝韩愈写的韩文公的作品
0: 啊。最是一年春好处是什么意思啊？
1: 最是一年春的好处，就说一年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春天。
0: 是啊，现在咱们这不就是春天吗？
1: 啊，是啊，
0: 咱们两个是不是都在春天之中？
1: 表嫂，是这个。
2: 周顺说着话一扒拉他的手，周顺就站起来了。周顺刚一站起来的时候，贾秀英拿手正想着要一划了，没划得着。周顺站在旁边了，
0: 哎呀，这字写的真不错呀，尤其这春字儿，你看那一捺写的多好啊。表弟呀、啊、赶明你教给我写字好吗？
1: 表嫂，表弟实在是笔拙，不配做表嫂的老师，表嫂另寻高明吧。
0: 不能这么说呀，这么的吧，我回去之后啊，我准备准备，我请你到楼上去教给我写字好吗？
1: 表嫂，兄弟我实在是不敢承担。
0: 别客气啊。说着话，这贾秀英把这纸一叠吧，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他往外一走的功夫，周顺往前走了两步。
1: 表嫂，以后您再有什么事情就让丫鬟来得了，不用您亲自动身到此了。
0: 周顺这意思婉言谢绝。

别来了，我这个书房你老往里边来，你老往我肩膀头那么搭手，这个事要传到我表哥的耳朵里边，这玩意不好说。他一说这句话，贾秀英冲他一乐，那有什么呀，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回见。说了声回见，贾秀英给了周顺一眼，与其说是给他一眼，倒不如说是勾了他一眼。怎么叫勾一眼？这眼睛里边有时候会带勾，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眼睛都能带勾，贾秀英这眼睛里边就带勾，这一眼啪一看，所以您说说你那眼没勾，我这眼没勾，贾秀英那眼有勾，您琢磨他的意思。看了这一眼之后，贾秀英一回身扭扭哒哒的就走了，走的那什么步啊，走了一个模特步。怎么那年头有模特步吗？那年头没有模特步这个称谓，但是有模特步这个走法。贾秀英往外一走，这意思就是给周顺瞧瞧后边的身条美不美。这阵贾秀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贾秀英出去，他走了之后，周顺坐在这书房里边愣瞪着俩眼半晌无言。周顺心里合计，表嫂今天这个举动这什么意思呢？但愿得这一切他都是无意的。哎呀，我的老天爷，表嫂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来了。到了帮吃晚饭的时候，那个丫鬟来姐啊给周顺送了饭来，同时又给他送了鲜货来，告诉周顺，我们少奶奶说了，今天晚上您要有时间要请您到楼上去一趟。周顺一听心里又吓一哆嗦，这要上楼上去一趟，那死活我是不能去啊。来姐儿，你告诉你家少奶奶，就说我今天晚上有功课要做，实在是不能抽身。好吧，这来姐儿回去了。转过天来，这来姐儿又来了，一见周顺，周公子啊，我们少奶奶说了，有时间请您到楼上去，我们少奶奶说要跟您学书法。你就说我今天实在太忙，改日改日。嗯，好吧。这来姐转身又上楼了。说实在的，这贾秀英自从那天在书房里边跟周顺见了这一面之后，回到楼上这心里边就琢磨，他琢磨他这表弟周顺长得的确不错，有一种儒雅之气，而且又有点风流倜傥。贾秀英想，这个小公子看来还是一个厨啊啊！徐文彪没在家，这段时间我得下点功夫让他到手。贾秀英这个女子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风流的女性，跟徐文彪没结婚的时候在娘家就有那么两三个好朋友了，当然了这一切徐文彪都不知道。过了门之后呢，他惧于徐文彪乃是个镖头，又是一个武人，没敢再放肆。可是今天周顺住到他们家里边来了，尤其他一看见周顺小伙这个风度，这个气质，这个长相，这个貌相，勾引的他又有点旧病复发。所以贾秀英到楼上之后心里就老合计着周顺。贾秀英合计，我就不信把你勾不到手，是猫没有不吃鱼的。可是这来姐到底下送了两个信息回来跟他一讲，贾秀英心里就琢磨了，真的他为什么不来呢？又一想，是啊，他胆儿小啊，他敢上我这楼吗？嗯，好。这又过了几天了，这天贾秀英在这楼上提起笔来啊，他给周顺写了一封信，其实不是信，写的什么呢？写的是一首诗。说贾秀英还作诗吗？贾秀英粗通文墨，他那个诗写的并不高雅，但是呢能把它合辙押韵。写的什么诗啊？三月书房曾见君。三月春天，哎，他说三月书房曾见君，翠楼归来一沉沉。翠楼归来一沉沉，就回他这翠楼了，我这心情好像非常沉重。

0: 啊，但愿扶墙花影动。他这引用的白居易那《莺莺传》里边的一句话：“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他但愿扶墙花影动，那意思晚上那花影一动，有人跳墙。以此借喻，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能跳墙晚上过来？哎，最后一句是“红粉殷殷盼玉人”，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殷切地盼着好人来，就这么个意思。写了这么一首诗，把这诗写完了之后，嘚儿装信封里头，装到信封里边，琢磨了琢磨，光写这诗还不行，得写上是我的名字。嘣儿又瞪出来了，铺好了，提起笔来，底下落款写着“秀英亲书赠表弟”。写完了又琢磨着，得让他完全相信是我写的，把自个儿一个金戒指拿下来了，嘚儿扔里头，表示真诚，啊，赤诚，像黄金那样的珍重。装好了之后，把这信瓶封上了，告诉来姐儿，来姐儿啊。哎，少奶奶有什么事？把这封信给我送去，送到周公子的屋里，听见没有？哎，要等他把信拆开，看完了之后，要他的回信，好吧？来姐不认字儿，所以说这贾秀仍让他送了一个情书，他非常放心。你就是偷着拆了看，你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来姐拿这个信，急急忙忙又打楼上就下来。下楼之后就奔周顺的书房，周顺在书房里边正算账，算什么账？掐着手指头算呢。徐文彪得什么时候回来？周顺一算这日子，一半天就该回来了。我表兄临走的时候说得好，23、24天到24、25天，现在算起来已经24、25天了。表兄你要一回来，我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了。我这个表嫂说实在的举止有些轻佻，我又没法往外说，我是当表弟的，我怎么能派表嫂的不是呢？周顺在这屋子里边正琢磨着，正在那算徐文彪什么时候回来呢。来姐又来了。这两天周顺呢都得了孔来姐病了。为什么？来姐一来，周顺就不知道他又带来什么消息，每条消息对他来讲都产生压力。今天来姐这一进来，周顺瞅着他，来姐儿一看今天没拿什么东西，就拿一封信。周公子啊，我们少奶奶给您带一封信来，说让您看看，让我在这儿等您的回信。哦，周顺把这信接过来，打开之后，抽出这信瓤来，铺开往桌子上一看，周顺心想，这个就看明白了。如果是那阵表嫂把这手往肩头一搭的时候，那是无意的。那么这封书信，这四句诗已经把其真意道明。周顺心中暗想，表嫂表嫂，你可千不该万不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啊，你把我周顺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周顺母子二人多亏了我的表哥把他收留在府下，把我们收留府下之后，这些日子来都是我的表哥照料我们母子二人啊。我表哥不在家，表嫂你给我写这个情书，我能到你那去赴约去吗？啊，视我为偷香窃玉鸡鸣狗盗之徒，你这是小瞧我的人格。周顺看完这信，这脸可就沉下来。来姐不知道那信里写什么呀，等回信呢。公子啊，看完了吧？
1: 啊，看完了。
0: 给写回信吧。哟，里边还有戒指。
1: 周顺想，这个事儿我不能让丫鬟知道，丫鬟要知道了传出去，不但说是对贾秀英不好，更是我担心的是对我表哥不好。告诉你们家的少奶奶，就说我无言奉告，没有什么信可写，走吧。
0: 呀，这来姐当时吓一跳，来姐心想，这怎么的了？这些日子这周公子可是从来没这么发过脾气呀，今儿怎么脸儿绑上了，说话跟我横上了？嗯，哎呦，我们少奶奶信里写什么呀？大概是写的不中听的话，把这位公子给得罪了。好吧，我们少奶奶说可是要您的回信，快走，
1: 没有回信。

0: 哎，好，好，哎，那我走。
1: 小丫鬟来劲儿，一转身，她走了。她走了之后，周顺把这个信叠起来，往这信封里边一装，心想这个东西往哪放？旁边有一个笔筒，噔，塞那笔筒里边，拿起笔来往里边捅了捅，心想别让人发现了，先撂着。我看你还怎么的？来劲儿回来了，回到楼上之后，一见贾秀英，贾秀英在这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0: 回来了，少奶奶回来了，见着她了吗？
1: 见着了。
0: 给她了吗？
1: 给了。
0: 她看了吗？
1: 看了。
0: 写回信了吗？
1: 没写。
0: 怎么没写呢？
1: 人家不写，那我也不能愣让人家写呀。
0: 她说什么了？
1: 哎呦，您那上面写的什么呀？本人都惹急了。人家脸都沉下来了，眼珠子一瞪，把我给轰出来了。他说："那叫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就是什么污言奉告，就没话跟您说，让我快走。"我说让他写，我瞅他那意思要把我推出来，吓得我自个儿就出来了。
0: 哦，是吗？
1: 嗯，
0: 下去吧。
1: 哎，来劲儿一转身走了。贾秀英坐在这儿，他自个儿就琢磨，怎么回事呢？
0: 这小子把我的丫鬟给撵出来了，不愿意吗？
1: 不对，不是不愿意呀，这叫欲盖弥彰。他想着要来，怕这丫鬟看破了，故意的跟他耍脾气。
0: 嗯，
1: 又一转念，不对，根据以往我的判断，也许他不敢来。他不敢来，那就我就来个崔莺莺赴约吧。今晚上我去，我琢磨着，只要我去，万无一失。想到这儿之后，这贾秀英就拿准了主意。晚饭过后，搬过镜子来，对着菱花镜，描眉打鬓，细细的修饰，把这眉毛描得又黑又弯，把这眼影打了打。那年头有眼影吗？那年头他也打，那个眼影是用的东西跟现在不一样。厚厚的插好了官粉，抹好了胭脂，戴好了簪环首饰，换好了最新的衣服，对着镜子，前后左右的那么照，瞅着自个儿，哪儿不美呀？啊？就凭我这个人，今天晚上要到你周顺的书房里边去，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拒之门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略知一二。
4: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那些可能被误解的经典词语。豆蔻年华，豆蔻年华这种称呼源自唐代杜牧的赠别，其中有一句豆蔻梢头二月初，大意是说柔弱美丽的十三岁多的少女看起来就像是二月初刚发芽的豆蔻梢头的嫩芽那般美好。很显然，豆蔻年华只能指十多岁的少女，如果硬要往大处扩展，最多也只能扩展到20岁，再往外扩展就显得过于牵强了。呆若木鸡，要是形容一个人有些呆头呆脑、痴傻发愣的样子，人们往往会用呆若木鸡这个词。然而呆若木鸡最初的含义和现在的用法没有丝毫关系，反倒是一个褒义词。呆若木鸡出自庄子答生篇，原本是个寓言，故事讲的是啊，因为周宣王爱好斗鸡，一个叫季子的人就专门为周宣王训练斗鸡。过了10天，周宣王问季子是否训练好了，季子回答说还没有。这只鸡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底气。又过了10天，周宣王再次询问，季子说还不行，因为他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说明还有好斗的心理。又过了10天，周宣王忍耐不住再次去问，但还是不行，因为季子认为这只鸡还有些目光炯炯，气势未消。这样啊，又过了10天，季子说终于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些呆头呆脑不动声色， 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说明他已经进入完美的精神境界了。宣王就把这只鸡放入斗鸡场，别的鸡一看到这只呆若木鸡的斗鸡，掉头就跑。可见呀，呆若木鸡不是真呆，只是看上去呆，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问鼎，问鼎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说的是楚庄王率军来到洛阳，在周天子眼皮底下检阅军队，周鼎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遭到王孙满的斥责。王孙满说：“正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这个时候问鼎，大有想取代周王朝的意思。而随着词义的发展，问鼎已经扩大了它的意义范围。本来呀，问鼎是指图谋夺取政权，只限用于政治斗争中，现在呢，则可以用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在体育比赛中使用频率更高，一般表示运动员或运动队力争夺取冠军或第一名，而且呢，还没有真正拿到第一名。
2: 身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贾秀英在自己的楼上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梳妆打扮，看看自己浑身上下，从头上到脚下没有纰漏之处，处处都满意了，这才轻轻地开了楼门，走出楼门，走下楼来。贾秀英奔周顺的书房来了。此时周顺呢，由于这些天贾秀英不断地向周顺那个书房里边传递信号，这种信号对周顺来讲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干扰。这周公子这两天是夜不成寐，老睡不着觉，他什么？他害怕。周顺心里老合计，我这表嫂怎么这个样子？今天晚上他尤其担心，躺在床上半天没睡着，刚一眯瞪眼做梦，梦见他爹了。他爹不是被斩杀了吗？看见他爹站在他的床前，周顺一看见自己的爹爹，刚想说几句话，忽然他爹又没了。周顺把眼睛一睁，醒了。他起来穿了好了衣服，由打自己的书房走出来，开开房门，来到院子里头，透了透新鲜空气，看了看天，看了看地，瞧了瞧周围寂静的夜晚。周顺想，我爹站在我床前，这什么意思？这是督促我给他报仇雪恨，督促我给老周家昭雪冤枉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尚且寄存在我表哥的家中，我哪有能力给我们昭雪冤枉呢？老人家，您放心吧，老周家的仇恨我不会忘却的。他在院子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的功夫，周顺一转身又回到了书房之中，然后把房门关上，咕隆咕隆插上，灯光点起，拿过一本书来，借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由于刚才这个梦把他惊醒了，这困盹给打过去了，想睡马上又睡不着。周顺正在这看书的功夫，贾秀英来了。贾秀英迈着轻盈的步伐，又打楼上下来，穿过月亮门，来到前院周顺的书房门外。到书房门外这儿停住了脚步，轻轻地敲打这房门，说：“怎么那么点动静？干什么来了？这是晚上偷着往这幽会来了，这是绝对秘密的。哦，这么来的话，使劲大门，快开门，快开门，那能行吗？邻居都听着了。”说贾秀英到这儿轻轻敲门，但是夜很静，周顺在屋子里边专心读书，敲门声他马上就听到。周顺把书本就合上了。什么人？周顺心里边有点扑腾，噔噔噔噔噔噔，天这么晚了，每天这时候没有人来呀，今儿怎么有人敲门呢？接着就听外边搭话，开门，

0: 我，周顺站起来，头一句他没听清楚。周顺几步走到自己的房门里，侧耳细听：“你是谁？”听不出来呀、啊，我，你。周顺听出来是个女人的声音，你到底是谁？报出名字来。表弟，我是你表嫂啊。周顺当时就觉得头发跟着一炸。
1: 浑身上下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干嘛紧张的这样？这周顺没经过这事儿，头一回碰见这事儿，周顺心里合计：啊，我表嫂，这深更半夜的敲门干什么呀？表嫂，夜已深了，您还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吧。表弟呀、啊，今天晚上我找你来，有重要事儿要跟你商量，你把门开开。
0: 表嫂，这天这么晚了，您要是进到我的书房里，让别人看见，恐怕好说不好听，还是明天再说吧。我这么大老远从楼上下来了，走到你的门外边了，你把门都不给我开，还怕别人说，别人能说什么呀？我是你嫂子，你是我表弟，他们能说什么？怎么的？把门开开，我有急事儿。表嫂，您说，您有什么急事儿？
1: 贾秀英心想：“这书呆子，什么都不明白。”贾秀英这瞎话来得快，眼珠一转：“表弟啊，我告诉你吧，你表哥给我捎了封信来，他那信里边写的有几句词儿啊，我解释不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道上出什么事儿了？你给我看看，让我好放心呐，要不然我干嘛半天拉夜的来敲你的门呢？快点！”周顺一听，哦，表兄来信了。
0: 按日子算，表兄可该回来了。到日子没回来，托人带回一封信来，其中有的语言他看不懂，这个忙我得帮。周顺毕竟那是个赤诚君子，没那么多的心眼儿，咕隆咕隆把门一开，这房门一闪，这门刚一开，贾秀英动作之快，出人意料，滋溜一下子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贾秀英咣当把门就关上了。 没用周顺关门，贾秀英一回身，咕隆咕隆，插上了。转过身来看着周顺，面带微笑，二目含情。周顺往后退了两步。啊，表嫂，您请坐。表弟呀，你也坐下吧。周顺在这站着。啊，表嫂，表哥的信呢？您拿来我看。信呢？ 信还在道上呢，啊？表哥没有信，对，我要不说有信，你怎么能给我开门呢？嗯？啊，那没有信，表嫂，深更半夜，那您干什么来了？你说呢？啊？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别给我装这假正经，真的。
1: 小弟真不知道表嫂来意如何。我白天给你送来那首诗，你看见没有？看到了。看到那诗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如果你要不明白这个诗的内容的话，我看你这书都白念了。表嫂，是，小弟实在是不敢想，<笑>不敢想。什么叫不敢想啊？
0: 啊，不敢想，那就说明你胆儿小，你胆儿小，你表嫂胆儿大，所以说你不敢上我那儿去，我上你这儿来，我以身相救，你还怎么着？啊，周顺呐、啊，你不过就是个吏部天官的儿子，你们家还遭了灭门之罪了，在我们这儿躲灾避难，表嫂如今对你这样看待，你心里边还不感激表嫂吗？ 表嫂，表兄对我周顺恩情是天高地厚，我母子二人多亏表兄收留。如今表兄不在家中，表嫂也蔑着见来到书房与表弟再次叙谈，有失观瞻。表嫂，还是请您回楼休息去吧。贾秀英听到这里，腾站起来，什么？有那观瞻？给谁看呢？啊？
1: 我告诉你吧，表弟，自从你进我的府之后，我看你谈吐文雅，举止潇洒，与众不同，是风流倜傥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你比你表哥都强。说实在的，你表哥不过就是义勇之夫，他是镖行的镖头，舞枪弄棒型，写个诗啊，对个对儿啊，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一看见表弟这么样的一个人，我心里不就有了你了。表弟你放心，表嫂我也知道耐着你的面子，我也得顾全我的面子，我们两个人就趁着你表哥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成起好事，成起好事之后我们不妨暗地来往，即使你表哥回来他也不会看得出来。表弟呀，跟你说吧，真要是你表哥就知道了咱俩的这个事儿，我也想了，那咱们也不在乎他，咱们两个人结成一体，转着弯的就气你表哥，气你表哥得了病，得了病他要是死了，他们家的财产连他们家的人就都归了你了，这多合适啊。周顺一听啊，好家伙，你可真够狠的，把这事儿都想明白了。周顺心想，表哥呀表哥，你怎么娶了这么一个表嫂啊，这些话他说出来要让你听着，你将有何感想呢？周顺听他说完这句话，周顺把脸更沉起来了。表嫂，我请你放尊重一些，你把周顺看成何等样人，我周顺乃是读书识礼之人，绝不能做这种越礼乱伦之事。表嫂，我尊重您，您也应该尊重我，今夜无论如何您快快回楼，再要是不回楼的话，可别说表弟我就不客气了。
0: 嗯，不客气了？你不客气了怎么的？你说不客气了你能把我怎么的？
1: 周顺心想，可是啊，我不客气了我能把他怎么的？表嫂，那我
0: 你不客气了，我告诉你周顺，你要是今天晚上不答应我的话，可别说我不客气了啊。周顺心想，他不客气了，
1: 表嫂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呢？
0: 我不客气可就跟你不一样了，我今天深更半夜的梳妆打扮好喽，这么一个年轻女子跑到这里自荐枕席来找你来，你把我要拒之门外，甚至要把我赶走，你就不管我的脸面了吗？嗯，真要把我惹急了，我就在这屋子里喊，是谁的屋子？是你的屋子，我就说我在晚上花园里边闲逛，你看见我了，要把我领到你的书房之中，有话跟我谈，关上门之后你对我就要强行非礼，我这一嚷的话，我把周围的家将邻居都喊了来，大伙一听，你说是信你的还是信我的呢？
1: 周顺心想，是啊，那一定是信他的了，要是信他的我可就有冤说不清了。周顺心想，我们老周家该着是蒙冤的命，我爹就蒙冤，我现在又要蒙冤。
0: 表嫂，我想您不会这么做的，不管如何表弟进府之来换不出表嫂这个来。
1: 表嫂，说着话周顺过去要开门，他想开门让他出去，他刚要开门，这贾秀英唰几步就过来了，在门这一站，
0: 妈，
1: 干什么？开门先把我撵出去，没门儿，今天我进来就不能走了，要在这儿待到天亮。
0: 周顺这事儿啊哆嗦了，
1: 表嫂，这可万万的使不得，你就打死周顺，周顺我也不能办这种事情。
0: 你不能办呐、不要紧，你没有胆子，表嫂借给你个胆子。
1: 说着话就跟贾秋英往前一扑，周顺吓得往旁边一闪。
0: 他这当家是个桌子，这桌子上面摆的有书有灯，周顺这一闪就闪到桌子角这儿来，
1: 贾秀英跟手

又往前这么一扑，周顺又往这边一闪，这功夫两人在屋子里边这一转，被另外一个人看着。感情周顺的书房上面有个大凉坨，这大凉坨上边趴着一个人。这大凉坨上怎么趴着一个人呢？咱刚才说了，周顺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醒了之后把门开开，上院里边溜了一圈，就这个人就是在他出去溜的这圈的功夫进了屋了。哪位？野莽川里边那位大寨主，人间报应赛活猴阮英。阮英怎么来了？阮英跟徐文彪在野莽川相识之后，徐文彪跟阮英说过，说我呀24、5天就回来，回来之后请你到我的府中，咱们哥两个好好的摆酒，要攀谈攀谈啊，叙叙往事，谈谈交情。阮英那个人非常认真，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之后，阮英天天也是算日子，算着算着算着，今天徐文彪该回来了，所以阮英按照徐文彪所说那个地址，济宁州城里十字大街往东一拐，太平胡同，他就进这太平胡同找徐宅来了。傍晚的时候到这儿打听的哪是太平胡同，说这个地方就是太平胡同。打听好了，天黑之后阮英来的。为什么天黑之后来？阮英这叫暗访，绿林中拜会朋友，有明拜有暗访。明拜是明着来，直接叫门，远接近迎进来；暗访呢是穿方越脊，暗地里来。阮英为什么暗访？阮英想，我偷偷的到他们徐府看看，我瞧瞧他们这个府地宅院，他们徐府的上下人等都怎么样，我先给观察一圈之后，我再去找徐文彪，晚上我们俩再谈一谈。通过这个也显示显示自己这登高楼如履平地的轻身之术，所以阮英就进了徐宅了。他是在房上走的，房上走来走去，就先走到周顺这书房这儿。到书房这儿，他发现周顺这房门开着，这小伙站到院里边，倒把这手又看天又看地，不知干什么。阮英又打房上一纵身，噌，他就跳起来，跳起来之后一撩进了屋了。进屋之后一纵身，就上这过梁坨了。到了过梁坨上，他在这把身子一斜，一会儿的功夫看见周顺又打外边走进来了。紧接着贾秀英叫门，他进来之后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谈的这些个话，阮英是完全听明白了。阮英在这大梁坨上心中暗想，徐文彪，徐大哥，你可够朋友，没想到你这媳妇可不怎么样。他瞅这周顺被这贾秀英追得围着桌子直转，阮英心想，今天我给你解这围吧。他又打这大梁坨里一翻身，噌，正好跳到周顺跟贾秀英俩人当间，他噔往着一站，冲着贾秀英一乐，这一乐把贾秀英吓一跳。贾秀英没见过这模样的人，一瞧这位长得是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嘴猴腮鸡鼻子雷公嘴螺丝转了眼睛滴溜乱转，冲他这一笑露出一嘴碎针面牙他不乐意，我乐意。这一句呀，当时把这贾秀英就给吓得一哆嗦。这贾秀英万没有想到从上的大梁坨跳下这么一位来，尤其他一瞅这模样，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哪儿蹦出那么一个活猴妖精来呀？贾秀英对周顺的满腔春情一心的爱慕全让阮英给吓飞了。这阵贾秀英一看见阮英，赶紧往后倒退两步，你是谁？我是谁？我就是找你的。阮英这是故意的，伸手上去就抓呀。他这一抓，贾秀英吓得妈呀一声，一转身就往门那儿跑，那门还插着呢，咣的一下子撞到门上了，赶紧咕噜咕噜一开门插会，把门刚那么一开开，阮英由打后边赶上前来，照着贾秀英的这个腰部就给了一脚，出去吧你。噔，阮英那脚可不是一般人的脚，这是练功夫的人，那脚一伸出去有分量，噔这么一点，贾秀英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发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出去了。出去之后，顺这个惯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上楼，这惯性还没卸呢。贾秀英到楼上之后啊，坐到屋子里边，把房门关上，插好了，把灯点着了，就揉这腰。哎呦我的妈呀！

0: 好啊，周顺呐、你够坏的，你答应不答应的没关系啊，你怎么弄一活猴腰藏屋里啊？哦，关键时刻你让他蹦下来吓唬我啊？
1: 哎呦，木劲儿过去了，光剩疼了，这下子够呛，把那镜子搬过来，借着灯光把这衣服解开，往一吞一看，就这一脚点清这么大一块。
0: 好，周顺，咱俩没完。贾秀英在这楼上生气，这功夫阮英一脚把那贾秀英点走了之后，阮英把房门一关，转过身来冲着周景龙一报案：这位公子少卿了。周顺也吓一跳，周顺心想，这位什么时候进来的啊？怎么在粮桶上蹦下来了？
1: 哦，这位英雄，请问尊姓大名？
0: 别害怕，我可是人，别拿我当妖怪啊！我爹爹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立地太岁阮小二阮洪芳，我是他的不肖子，我叫阮英。我的老师是大八一排行在二神头太岁赵辉阳，我是他的一个闭门的徒弟，都叫我人间报应赛活猴，我叫阮英。阮英这一报自己的名姓，周顺知道他是一个人呢、是一个江湖绿林客。周顺这才把心情平静下来。哦，阮义士，您快快请坐，请坐。阮英就坐下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1: 周顺说：“我叫周顺，周景龙。徐文彪是我的表哥，我是他的表弟。我爹爹乃是吏部天官，数个罪，说叫周令印。我全家现在蒙受被斩罪名之后，我和我的母亲都是被缉拿之人，现在在我的表兄家中暂避身刑。”
0: 哦，久仰久仰，吏部天官周令印，那是当朝的清官，而下皇帝昏庸，清官不得势，是奸臣党道啊。哎呀，周天官被杀之后，我们这些绿林中人都为他打抱不平啊，没想到天官之子落在此处，失敬失敬啊。这徐文彪跟我可是好朋友，我们在野莽川相识，他的爹爹是金枪将徐宁，和我的爹爹都是梁山好汉，所以今天我是银夜拜访，不想到这位徐文彪徐的哥他没在呀。啊，是啊，他还没回来。
2: 哦，看来那是我来早了。
0: 嗯，周公子，方才我在大梁坨上，我看见周公子对待你这表嫂，对你这一番调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词，都是我深受感动啊。周公子不枉为读书识礼之人，可以称得起是行得正坐得正，乃我辈之楷模。
1: 哎，惭愧惭愧，这位义士，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能行吗？
0: 哎呦，跟我一见面怎么就有一事相求啊？你还有什么求到我的地方吗？说，有话尽管讲。
1: 这位义士，方才在这书房之中，这些事情您可都看见了。您今天来是要拜访我的表哥的，恐怕我表哥回来您还要拜访他。
0: 对呀，我当然要拜访。
1: 我求您，真要是见到我表哥的话，今天晚上这件事万万不可跟我表哥演讲，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

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境。

0: 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张丹。欢迎大家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关注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咱们这个呢细胞疗法健康讲座。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我说80天我要治好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那么以及呢我出现的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的白内障呢眼底动脉硬化呀，另外呢也包括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肝脑肿、肾脑肿，甚至有的人说我脑萎缩了我老年痴呆症了等等帕金森了，这些都通通包含在内的。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病都包括在内，你就包括眼底动脉硬化也是这样的我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讲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记好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要给你治好所有的病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我不是说来点效果就算了，我要让你在治疗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病给你连根挖了到最后的话你有脑中风的让大家呢就是我就是原来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吧，比如说我能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原来你有的人我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脑萎缩呢老年痴呆都不认识家里人了，那么到最后我能让你认识家里人呢生活自理呢等等都没有问题。你也包括有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眼睛是吧，青光眼了，白内障了到了医院里边人家都不给你做手术这个呢确实是害怕呀，我要失明了，你这些病变的话你通通到最后你一个不落彻底的健康完全的康复咱一个不剩。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治利利索索的是吧，为啥要利利索索的呢，因为这个药呢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正规国药准字，而且说明书上写着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的药，你现在你还有啥比灵芝好比人参好，而且是野生灵芝6种不是1种你提取出来的，所以药是最好的，它就在全国范围之内现在来推广这个药。那么推广过程当中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呢给咱报销75%的药费，你个人交25%，那么这样的原价80天的这个用药呢是3960块钱，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多少钱呢，990，而且额外赠送1瓶雪莲酒。大家伙想想你估计都得乐得合不拢嘴，为啥，灵芝是仙草，人参是仙草，大家伙都认识这些中药吧天山雪莲是不是仙草，所以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网络进来了，因此这一次的补贴可以说省钱又治病的一个最好的黄金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由于咱们现在各地货源极为紧张，所以到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的18点钟 补贴就要结束，全面结束，全国各省是一样的，哪个省咱们都不搞特殊啊，都一样全面结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一天给10个名额，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之前，你还是可以报上名的。但是如果说呢，你过了，你不要说明天了啊，你就过了今天下午的6点钟，就今天下午的18点，想再去报名晚了，没有了。那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明天的话呢咱们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因为千草灵芝丹呢，大家也知道，你不用听别的，你听这个药名是吧，千草灵芝丹是吧，灵芝里边是野生灵芝入药，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才能够实现呢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药到病除的一个疗效。你这个治病啊，咱说句实话，你说1000到10000，

的东西好，咱们见到的效果也好，但是东西好了，同时它的成本价也要高，成本价也要高啊。所以说的话呢，本身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看它的价位就特别的高，你80天的用药，足疗程的用药是吧，让你完全康复的用药，合下来的话呢，啊，原价咱们得花了多少钱？4000块钱吧，3960，一分优惠、一会优惠减免都没有的啊！在过去，为啥里边都是野生灵芝啊？它成本价放在这儿，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你比如说啊，咱女性朋友喜欢戴什么？有时项链啊、发卡、发卡呀，对不对？你出去到那个地摊上，是吧？5块钱得买一个发卡，美得你够呛。那你见谁家拿个金子的发卡5块钱卖给你了，是吧？所以说这东西都得是物有所值才可以。那因此的话，千草灵芝丹这么好的东西啊，平常的时候我说实话，那个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能买到这个药就不错了啊，能买到而且现在还能够让你这么大的补贴，你觉得这种机会会很多吗？那怎么可能呢？它的成本价放在这儿，它哪有那么多的钱给你去补贴呢？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要涨价。有的人说为啥要涨价？是不是现在看见用的人多了，赶紧涨价，厂家想挣钱呢？不是的。那么之所以要涨价呢，是因为现在灵芝呢，在市面上都在购买咱们的灵芝啊。那么购买灵芝干嘛呢？治病啊，灵芝呢提取物啊，啊，灵芝活性菌，现在研究发现对癌症、对心脑血管病尤其效果好。所以说的话，你看那些大胖子是不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病不比咱们的少，但是他们那些西药啊，你就是西药，你吃再多西药，你有的人你心脏病是不是？或者说你有高血压，你有这个呢就是脑中风，你吃再多的西药，这些年吃了那么多钱的药了也没治好吧？西药是哪里来的？就老外生产的。然后的话呢，当然咱们现在也能自己生产了，但是的话西药西药吗？啊，他那个研发工艺是从西方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老外用的都是西药是吧，他没有中药，过去的时候那么老外用那西药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那尾巴不早翘到天上去了啊，他没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研究发现还得靠灵芝，哎，所以说这不争着抢着进口咱们的灵芝吗？他这一抢吧，这个市场价位就抬高了，所以说下一批明天就要涨价了。因此的话呢，张丹今天跟大家伙呢啊说说这个事儿，别到时候明天涨价了，大家呀啊又提意见了。哎呀，张老师怎么涨价了？我家里头条件确实是紧张，可是你到时候明天你要涨价了，你这个呢找我，我也没招了呀，我也帮不了你了。所以趁现在啊，趁今天给了你这么大的这个补贴机会，趁着有补贴的时候，咱们赶紧利利索索的把药定了，就没有那么多后续的事儿了，是吧？那么有的人讲了，你说我用药用的有点多呀，张丹老师，你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听见挺好的，里边有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可是你说我这病能治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细胞受损伤而出现的，垃圾毒素太多而出现的。你哪个病不是？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是不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从而呢使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没有办法分解，而出现了大量的并发症，出现了糖尿病啊，对吧？你高血压就不是啦，啊，高血压也是因为呢血液当中有太多毒素把你的血管经络给堵住了嘛，啊，堵住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出现了高血压病了啊。那你心脏病不也是吗？所以你所有的病你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而千草灵芝丹呢当中的野生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赤灵芝、黄灵芝，那么这些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来冲刷你全身所有毒素的，同时来修复受损的细胞的。为什么老外现在研究着咱的灵芝能够治癌症啊？因为癌症、癌变、癌细胞吗？大家都知道吧，癌细胞吗？细胞吗？细胞病吗？你在身上那些细胞它出现毛病了，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能够让你的细胞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出现毛病的细胞啊咱都给它退了不要了啊。知道蛇蜕皮吧？蛇蜕皮就旧的皮退掉了不要了吗？那么不要了，那长出来的新生的细胞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健健康康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在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能够让你所有的细胞都健康，那你心肝

脾肺肾眼鼻子嘴儿，我问问你，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呀？啊，都是细胞组成的吧？那么既然说每个地方都是细胞组成的，那我问问你，哪个地方不能治了？啊，都能治吧？你就包括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那个什么呢，眼底的动脉硬化。哎呀，这两天问这个病的人特别多，在场外啊，很多人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或者是说呢平常的时候呢有高度近视的，很多人出现了眼底动脉硬化了吧。眼底动脉硬化的危害在于哪儿？眼底会出现破血管，破眼底出血啊，眼底出血，出血量多了啊，你会眼睛失明吗？啊，就这个视力就没有了。失明多吓人呢，两眼一摸黑，啥也看不见了，大孙子大孙女长啥样也看不见了，吃个饭倒杯水也看不见了，出门栽跟头哪也去不了啊，去哪都得人家牵着，完了之后两眼一摸黑，眼前啊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所以说失明的人是最痛苦的，尤其是由于疾病后天失明的人最最痛苦了。为什么呢？两眼一摸黑啊，就跟疯了一样，那时候那种心情啊，大家伙想想就行了。你谁不服，你把那眼睛完了之后拿个毛巾蒙上，蒙上之后不用多，你一天蒙一天，啥也不让，啥东西都让你自己弄，你试试你疯不疯。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眼底动脉硬化没有药能治啊，在医院里边你去了之后眼底出血了，顶多给你打个激光，打完激光以后呢眼睛失明了，看不见，没招啊。所以很多人就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眼睛失明了，到处寻医问药，到处求医问药，到处去啊这个呢治疗花钱，吃亏上当，那眼贴贴的一摞一摞的。我告诉大家啊，贴眼贴门都没有想治好病。为啥？我们这个眼睛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它这个是有一层屏障的。你看我们这眼珠子露在外头是吧，你这个眼珠子露在外头，你见谁的眼珠子因为露在外头而烂了？没有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珠子直接接触空气，但是眼珠子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那种啊，就是一层屏障，会挡住我们外来的这些垃圾啊、细菌啊一个侵害。因此的话呢，它也会挡住你眼贴里的那些药物成分。所以说，你说你贴个眼贴，你那药物成分能吸收得了吗？门都没有啊，吸收不了。那你这不白贴了吗？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那我滴眼药水吧，那还不是一个道理啊，那也不行啊，得内服药。但是内服药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硬化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是不是？你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呀。因此的话呢，你眼底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啊，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在这个血管的硬化，其实硬化的是什么？硬化的是一种细胞啊，就是你眼底血管的细胞。你如果说不能够让你这个细胞我们去进行这个新陈代谢蜕变的话，你想让你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去解决了，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过去的时候啊，你千万千万记住了啊，你呀 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过去咱们有很多人确实也想过不少招没治好，就是因为没有治到细胞上去。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就是因为眼睛部位的血管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从而呢使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个血管的细胞受到了损伤，细胞出现了老化，细胞它出现了病变。所以说你治来治去，你不治细胞能行吗？就得治细胞。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专门通过灵芝活性菌啊，我去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的临床效果好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害怕治不了，现在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一分析，这就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你现在用上千草灵芝丹治一个好一个啊，啊你看看大家那眼睛原来看不见的，人家现在80天以后，80天啊多快呢，80天以后人家眼睛清清亮亮的，你不眼馋，光眼馋有啥用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得用，得自己用药，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推广的一个野生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唯一的啊，还有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独一无二的。你还不用，马上要涨价了，明天。而且的话呢，你涨价以后，你以为涨一个两个钱啊？你现在的话，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今天晚上6点钟以前啊，打通场外电话。

0: 参与上补贴，你是990。如果到时候涨了价了，你参与不上了，你知道你是花多少钱不？啊，你是可能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所以大家伙抓紧啊，尤其是现在由于一体多病啊，我这个呢久治不愈，实在是花了不少钱的。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我再说一遍啊，完了之后又省钱又治病的事儿，所有的慢性病恢复的利利索索彻彻底底，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通通都包括在内啊，一个不落啊。那么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其他的我先不多说了啊，因为补贴呢这马上结束了啊，形势很严峻，我其他的我不多讲，咱们接下来呢时间交给大家。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我唐山的一个患者。这不听见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马上要涨价了，说活动到那个晚上6点就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刚才给你们下通知了嘛，这么晚上6点全面结束啊，全国各省市哪个省市也不走后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在6点之前呢，一定要打通场外电话，把名额抢上，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呢。你今天参与上是990，是吧？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明天一涨价就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你到时候非得花那个冤枉钱呢，你冤不冤呢？啊，
4: 就是啊，我这想着还再订上一份呢。因为之前吧，就是给我母亲吧订了一份4个疗程的。这不是我妈用的挺好的，然后我也用了半个月了，所以她的药吧也不够了。
0: 那我知道了，就两人分着用了呗，是吧？
4: 对对对，是啊。所以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给张老师说说我妈的情况，然后您再给指导指导，还有我这个情况。
0: 行，快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
4: 我妈妈她这个之前吧，这病还挺厉害的，她是有那个肺心病。动不动吧就得上医院去了啊，上医院住上一阵儿，老是感觉吧她上不来气儿啊，看她喘气儿吧都好像费劲似的，平时。后来吧越来越厉害了，他说平躺着睡觉吧他都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平躺不了，要不就憋醒了，
0: 憋醒了，这就很厉害了已经。
4: 对对，就得坐起来，哎呀坐着啊待一会儿才舒服。然后这个一到那个下午晚上吧，这腿还老是肿。平时吧也是给他那个吃着这个什么利尿的呀，什么治心脏的呀，治哎呀反正是用的药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啊，这实在不行嘛还得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就这样。就怕他犯病。这么着吧也是看他这身体状况吧越来越糟糕了，老是这么吃药吧，感觉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不是个事儿啊，关键是咱不是不给他治啊，就是你治的时候你吃的药不顶事，吃的药不顶事，哎呀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懵了，就啊有点这个就是绝望的那种感觉。尤其这种病它不是一个小毛病， 你这种病。

0: 那啥时候心肺功能一下完全衰竭了，那就会造成心脏的一个猝死啊，心衰的。你这样的大病，然后你又治不到根儿上去，又不知道该怎么治，啊，那种感觉非常痛苦。这个钱就是哗哗的往外花，打水漂呗，是吧？
1: 是啊。
0: 嗯，
1: 哎，不过吧，后来也是这千草灵芝丹吧，也是邻居给介绍的，说国药欧里飞的，成分好，说没有不副作用对身体。说不行，让你母亲试试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反正他亲戚说用的都不错，这不是我这一听啊，我说赶快就给他买上了，买回来了。哎，用上以后吧，还真是见效特别快，也就
0: 见效特别快啊。
1: 哎，三四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哎呦，这个气儿啊，好像不那么憋得慌了啊，顺畅多了，说心慌气短的啊，然后这慢慢吧，哎，我看一个疗程下来呀，啊，明显的这脸色就不一样了，嘴唇吧也好看起来了
0: 啊，
1: 而且听他说话呀也不那么费劲了，有的时候吧，那个稍微擦个桌子呀，扫个地呀，哎，也行。
0: 活动活动啊，这个就是说也没觉得憋喘闷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哎，这不是两个多月了吗？现在，哎呀，腿也不肿了，下午，然后这个晚上吧，哎，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0: 挺好的。
1: 嗯，
0: 他这个心脏啊，你不信你可以带他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的啊。他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收缩的那个动力啊，都要变强了，要不然他平躺不了。为啥？你知道为啥平躺了他这个心脏就受不了吗？因为躺下的时候，我们站着的时候，那个腿上啊，还有这个胳膊上啊，那些血液在回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水逆着流的时候，肯定是它是那个啥费劲儿的啊，它会流不上去的少啊，不是全部的。人这一躺下了，那这个血管它就是个平的了，所以血管当中的血啊，回到心脏的量就会特别的大，比我们站着的时候要大得多。那么他过去那个心脏啊，他根本受不住，为啥？他心脏搏动没劲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是一个人站在那儿，有人拿球啊去砸你，去扔你，他拿一个球轻轻的砸你一下，你就可以把他一下子抱住了。那如果说那个人劲儿特别大，像那篮球运动员一样，是吧？拿球刚刚砸你一下，还不把你砸倒了。所以心脏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啊，他那个血回来了，就像有球砸他一样，他受不住，他兜不住，兜不住就要觉得闷。那么现在呢，人家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呱唧呱唧呱唧蹦得特别有劲儿，这样的话它能兜住呀，啊，把你回来的那个血，所以它这个心脏啊，现在的话就不难受了，能平躺了啊，非常的不错啊，这是细胞疗法见效果了。这是老太太的情况，她这个情况呢，再有上，两个疗程吧，40天的用药好了啊，就完全好了，完全没问题。我刚才听你讲啊，是不是你也分着用了呢？对吧？
1: 啊，我这是刚用了半个月，我看我妈用的挺好。她说你不是老是身上疼啊，我是有风湿。她说你也试试去吧，拿点药，我就拿回去了。哎，我这是才吃了半个月吧，虽然时间短，但是我真是也感觉到效果了。
0: 感觉到效果了，你说说我听听。
1: 啊，现在吧，最起码就说身上吧不是那么就说，冒凉气儿啊，特别难受。哎，现在这关节地方吧，各个关节都感觉热乎乎的，不冒凉风了。
0: 不冒凉风了吧，是吧？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一吃有，这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吧，就开始疼，就开始减轻了。哎，现在这个各个关节吧都活动还挺灵活的。哎，
0: 挺灵活的吧？它劲儿非常的大啊，非常好。
1: 是是。
0: 因为什么呢？关节病也是属于什么呢？细胞病。啊，就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才会让外来的风寒湿邪有机可乘。完了之后的话呢，才会在你的经络里边啊，它躲起来，就那些外来的风寒湿邪嘛。那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毒啊，这些也是毒啊，啊，是吧？那么这些毒我们要排出去，同时的话呢，还有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那么这样，你别看有半个月啊，它照样它见效果了。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那你们接着用吧。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结束了。我说了，咱里边是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老少皆宜啊。你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不能用啊？你说你有谁不能用灵芝啊？啊，灵芝起死回生的仙药，一点杂质也没有，就好比补品当中的海参一样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讲了，这种事儿还不赶紧抢去？明天可就涨价了，你多花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呢啊，一样的药，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1: 好的好的，张老师，行，趁着活动再订上一份
0: 啊，赶紧吧啊，订一套，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哎，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

0: 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是张老师吧？
2: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我
3: 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就听你讲这叫、
2: 哦、
3: 这叫啥来，是仙草灵芝丹这个。
2: 对，仙草灵芝丹啊。
3: 我想问问你，给我看看呢，我能不能用呢？
2: 能不能用啊？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1。
2: 51岁啊？你哪不舒服？
3: 哎呀，我哪不舒服吧，张老师？我说不怕你笑话，我这些年轻的时候啊，反正就是嘴控制不住啊，总是特别好喝。
2: 啊、
3: 哦。反正这不现在酒也戒了，是也身体也不行了。
2: 身体不行了，就因为不行了才戒的酒吧，是吧？
3: 啊。
2: 嗯，
3: 我就从这个肝儿里边总胀得乎的，后来我一吃饭也不行，也不爱消化，到医院去检查吧。
2: 嗯，
3: 完了说是什么酒精肝啊？
2: 哎呀，酒精肝纯喝出来的啊？为啥？那酒喝太多了，酒里边的酒精啊，酒精的话呢，那么它会呢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那么从而使肝脏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一旦说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以后啊，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肝脏都包着那些一坨一坨的那些脂肪颗粒儿。所以就出现了酒精肝了。你这纯粹真是喝出来的，你过去挺能喝吧？
3: 哎，能喝，反正我一般的时候一瓶就是说白酒啊，
2: 一
3: 瓶一
2: 斤不在话下，是不是啊？
3: 不在话下，对。
2: 啊，看折腾出毛病来了啊！
3: 是，完了这不酒精肝、脂肪肝，完了再加上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现在也是有点模糊，就看不清。
2: 查过吗？
3: 我那前两天我去查过一回，
2: 咋说的？
3: 我有点什么是白内障啊，是啥呀？
2: 多大岁数？
3: 51啊。
2: 51才啊，白内障就出来了。还有啥呢？
3: 我在家，我这腰也不行，这腰我现在就是，就磨一阵儿吧，磨几天、就感觉这腰酸背疼的，使不上劲儿。
2: 但
3: 就是这整天就酸叽溜的，这好像这个身体就不像自己，一上楼。三楼一下都是上不到顶。
2: 你上不顶，上不到顶，你是因为腰疼呢，还是觉得身上乏力呀、
3: 你一个是没劲儿，一个是这腰就感觉使不上劲儿的。
2: 使不上劲儿，难不成腰椎也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反正我这腰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出。反正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比较躺直了，就挺这又疼是又舒服那儿。
2: 啊、你这个就是说也没别的症状，就躺下的时候就会疼不舒服，应该不是肾虚的腰疼啊，因为肾虚的腰疼躺下会很舒服的。你这躺下了完了之后也疼，应该是有腰椎的病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这病不少啊，你这才多大岁数呀？啊！
3: 但是我你看我没招了，我有时候一疼我就吃点止疼药啥的。
2: 嗯。
3: 那这眼睛吧，我也眼药水我也整过，那效果都不行啊。
2: 没啥效果吧？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啊。
2: 得的都是一些麻烦的病啊。我们说肝解毒是肾排毒啊，啊，这个肝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排毒器官，人呢身体当中不能有太多垃圾的啊。如果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它就会腐蚀你的细胞。你比如说你这个酒精肝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酒毒太多，你喝酒喝得多呀。那么酒精里边有些成分呢，那么你就不能完全的把它排泄掉和代谢掉，排不掉那就要在血里头待着呀，待着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要损伤我们的肝脏细胞。为啥？这叫超负荷工作，是吧？你这人呢，你不能让他无限制的加班，你家哪个工厂也没有说一年365天一天假期也没有的，那这工人早罢工了，不给你干了。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你得有休息。你这东西你让他每天排那么多毒干那么多活是吧，他也罢工了呀。那罢工之后的话呢，你就成这样了啊。现在怎么办呢？首先要把罢工的肝脏给他再重新进行修复。如果说不修复的话，他老罢工那不行啊啊，那你永远一辈子就得吃药，他不排不了毒吗？啊，解不了毒吗？解不了脂肪吗？另外一方面还得帮助他先把现有的 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排出去，要不然的话这肝细胞啊每天还是泡在那种啊脂肪的这个损伤当中，酒精的损伤当中，它啥时候能好啊？所以说你这治病啊，这方向你先整准了啊，一要排毒，二要修细胞。那你现在那止疼片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吗？
3: 是不能啊，我要不说我现在就是吃我那些药吧，要不我媳妇就说我，哎呀，你可活该，咱你以前就没出去，把我死了哥，这整的我一天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因为问问张老师，我这不听说这个什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现在有活动，还是最后一天呢？因为我就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啊？
2: 完全可以用啊！我刚才给你分析半天，你白听了呀？啊，我节目当中说啥来着？你这个病要想治，不得排毒吗？不得修细胞吗？千草灵芝丹节目也听了，现在除了千草灵芝丹之外的话，我问你还有别的药能给你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能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吗？能吗？
3: 哎呦，反正我以前用的药都白扯，
2: 那不就得了啊？所以说赶紧换药，你想想就行了。如果千草灵芝丹它不能给我们排毒修细胞，治疗你的肝病，治疗你的腰椎病，那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为啥要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因为药好，所以说国家要推广要补贴啊。所以现在的话，到了今天下午啊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全面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还不赶紧报名啊？用上药啊，80天以后，这个病就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啊！到时候的话呢，啥病也没有，健健康康那多好啊！所以赶紧抢名额去吧啊！一天只有10个。
3: 行了，张老师，那你早说6点，我早不用，我就不跟你说了，我
2: 抓紧时间啊！
3: 哎，行行，电话我早都记好了。
2: 好，再见。
3: 哎，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到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是吗？
2: 对，下午6点啊，补贴就结束了啊。
4: 哎，那我得赶紧参加上活动呢。
2: 嗯，想参加活动。
4: 千草灵芝丹嘛，我已经用上了，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2: 嗯，两个疗程的话，那就是老患者了啊。那把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4: 嗯，好的。我吧，今年是46岁了。
2: 嗯。
4: 之前吧，就是身体状态吧，也是挺差的。
2: 嗯，
4: 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不管多累多困哈，你说躺在床上想睡吧，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4: 哎，睡着以后吧，也是梦特别多，特别容易醒，醒了以后吧，就特别难入睡。
2: 嗯，
4: 哎，第二天起来哈，人也感觉特别累，特别乏。
2: 嗯，
4: 还有这个颈椎病哈，也是，哎呀，经常嘛犯，犯了厉害的时候哈，哎呀，头晕，感觉这个。脖子哈就是不能扭动，那个一扭动吧就胳膊胳膊响，也疼。
2: 胳膊响啊，颈椎病啊，颈椎的一个骨质的一个老化啊。
4: 嗯，连带就是整个人哈都是晕晕沉沉的。
2: 嗯。
4: 还有就是胃也不好，肠胃不好。
2: 嗯。
4: 吃点东西哈，必须得吃那个热乎的、好消化的，稍微吃不对付了，这胃就是哎疼、烧心。那个哎，那个烧心难受，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哎打嗝。
2: 嗯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早晨起来那个5点多，
2: 嗯，
4: 就开始，哎去排去了，就是大便吧、不成形，肚子
2: 啊
4: 就是，哎就是咕噜的就难受，早晨就是早早了哈就得去。
2: 嗯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右腿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哈碰过一次。
2: 哦，
4: 上楼没事儿，哎，就是下楼的时候哈，这个关节这儿疼，
2: 关节疼啊，嗯，
4: 嗯嗯，平时吧、就是自己吧，也就是吃的药，然后自己也是调理的，
2: 嗯，
4: 但是就是感觉调理来调理去哈，这个身体没多大变化，
2: 嗯，
4: 哎，但是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哈，哎，真的是感觉它真的是个好药，
2: 嗯嗯，
4: 哎，这个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两三天哈就见到效果了。
2: 两三天啊，你想它里边是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它排毒修细胞嘛，咱们冲着这个根儿去了，是不是啊？你根儿去了之后的话，你肯定你是没问题的。

0: 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说见效快，80天能给大家伙呢治好病，我没有夸大吧，对吧？啊，
1: 对对是，
0: 嗯，
1: 哎呀，见到效果了，而且吧，就用了以后哈，对我这个肠胃吧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
0: 嗯
1: 嗯，现在你看用下来以后哈，我这个感觉这个胃哈比以前好了很多，吃点东西哈，吃点面条啊什么的，哎，这胃吧没有反应了，没有不舒服这个情况了。
0: 是吧？啊，
1: 嗯，
0: 很好。
1: 而且早晨现在那个排便的时候哈，
0: 嗯，
1: 就是，6点多，哎，7点的时候排便，排便吧，
0: 嗯，
1: 现在也比以前成型了，
0: 嗯，
1: 哎，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
0: 嗯，
1: 哎，最好的就是我这个关节哈，我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0: 嗯，
1: 哎，不像以前好像是哎那么一下一下的那个时候有点疼，哎，现在感觉下楼的时候哈，哎，没感觉了。
0: 没有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啊，
1: 就刚刚就是用了2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0: 嗯，
1: 我真的是那个挺高兴的，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哈，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哈又充满希望了呢，
0: 嗯，这就好啊。因为仙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被称为仙草，现在啊，仙草灵芝丹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骨病方面尤其擅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骨骼病变啊，包括颈椎腰椎等等啊，它其实它都是一种细胞的一种老化，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咱不保养它呀，那么从而导致骨骼的细胞它老化了。那么老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干嘛呢？排除血液当中的这些毒，同时呢在修复老化的受损的细胞啊，这才可以。
1: 嗯，
0: 因此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那你现在对症了啊，千草灵芝丹啊，6种野生灵芝，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啊，绝对过去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分过。因此咱们要治啊，就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吧，啊，彻底治好吧。再定上2个疗程，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我来讲，大家伙也知道有多严峻啊，这个形势，你错过了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
1: 是
0: 现在的话呢，
1: 对对，
0: 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你80天的药你才花990，还有一瓶曲连酒，你到了明天你试试啊，7-8千啊都有可能。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个事儿还用我说，抢呀，抢名额，咱不是说呢抠门啊，关键是能省钱的时候就要省钱，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你说是不是？
1: 哎呀，
0: 啊，
1: 可不吧，以前买2个疗程还花了这个快2000块钱了，那现在参加活动又省钱又有赠品，我干嘛不那个赶紧参加活动呢？
0: 嗯，关键咱治病是吧？啊，
1: 哎，
0: 你抢名额去吧，有事儿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1: 哎，好嘞，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吧，以后有那个有事儿再给你打电话吧，
0: 给我通电话，
1: 嗯，
0: 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哟，可算跟你说上话了。
0: 嗯。
4: 哎，我也是听到这个活动啊，说6点钟结束，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你说这990块钱就一顿饭钱能治好病？我也就打了个肠胃针，他老是站在打不进去啊。
0: 打不进去，你来我这儿，我不给你报啊？为啥？我是帮不了你，因为啥？因为场外呢，这两天啊是这么着，严格把控这个名额，你这东西必须场外实名登记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报名法，因此多余的一个也没有，怕乱了啊，所以直播间不给报名啊，有点太乱那样。而且今天下午呢，6点钟补贴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呢，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然后呢。那个400电话，你摁着重播键，你不断重播，一定要挤进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多花钱了啊。
4: 对呀，
0: 啊，
4: 那是这，那我还寻思在您这个这报个名，是这，那我把我的情况先跟您说说，我用了才刚个20天。
0: 哦，刚20天的话，
4: 这个，
0: 你是买了多少？你是买了1个疗程啊？
4: 对，买了1个疗程的。
0: 啊，那你快说说吧啊。
4: 嗯。你还别说，就这个20天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4: 我自己吧，打算就是，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是。

0: 年头，
1: 十年啊，
0: 就对呀、啊，就打了胰岛素，扎42个单位，他那个血糖还是不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就是忽高忽低，有时候就是饭前就是六个多，有时候又是8个多，关键是不稳儿。
1: 啊、哦，6个多8个多不稳当，扎胰岛素都容易这样。为啥？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那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你想你在扎胰岛素的时候，你扎进去，比如说今天扎42个，你吃饭都会有变化嘛，是不是啊？啊，你都变。
0: 是啊。
1: 你今天你要吃的多点，它可能它就高点了；你吃的少点就少点了。不稳定最吓人了，特别容易出现突然性的低血糖，
0: 就是、
1: 一下子就晕过去了，脑细胞受损，记忆力下降，最终就得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那心脏还不好，你说高血压，血压也是140。有时候100，那个心慌胸闷不说，动不动就给你犯一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前胸那块像针刺一样疼，放射到左边胳膊的手指头都带着疼，
1: 都带着疼啊。他这个心绞痛发作就要重一点了，前胸后背跟门挤的似的，压榨性的闷痛，然后前胸后背疼，再加上呢放射到手臂，为啥？缺血堵了。堵了之后的话，这周围的血管都不通了，不通了才会这个疼法啊。你这病不少啊啊。
0: 是啊，而且这身上你说氧吧，老破了，他老流那个水就是不爱张口。但是这20天下来，这个血糖稳定，空腹一般也就是6.5左右，饭后是8个多，没超过9，
1: 没超过9啊，
0: 这是一个。关键是那个心绞痛啊，原来犯起来没个1-2分钟就不行了，这一犯被浑身就瘫了，就身上直出汗，就是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现在他虽然说也犯，但是时间明显的缩短了，没那么难受了。
1: 嗯，一个疗程啊，这才20天呢，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偶尔犯一下，它属于正常现象。为啥呢？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千草灵芝丹咋治病，咱老患者应该也是知道的，排毒啊，休息包啊。为什么心前区会有那种像被门挤了一样的那种压榨性的疼痛呢？哎呀，觉得上不来气，憋得难受，血管堵了呗，啊，血管不通了。你到医院里边，你去做个造影啊，人家都会告诉你堵了20%多少了。什么堵了？垃圾，啊，里边都是那油啊、纸啊、死亡的细胞啊。所以说的话呢，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是干嘛呢？我要把这些死亡的老化的细胞首先排出去。那么其二呢，光排出去就不管了，我还要修细胞啊，修复我老化的心脏细胞。当你的心脏细胞得以修复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呢，心脏这个地方才会觉得搏动有力了，有劲儿了，不喘了，不闷了。所以这20天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现在的话，你的血管是通开了，那你自然你首先你是不怎么疼了。等越往下的话，你等着看，再有20天，你绝对心绞痛一点都不犯了就啊。还有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0: 现在身上痒没以前那么厉害，而且这个感觉这个血压现在也稳定，140/90。
1: 嗯，血糖这2天量的是多少？
0: 昨天刚量是走，饭前也就是6.0，饭后吧就是8.5左右，特别
1: 啊，8.5左右。你减胰岛素了没有？你可以往下减胰岛素了。
0: 对，肠胃老师知道，胰岛素开始往下减了。
1: 行，往下减吧。因为我节目当中时间紧张啊，所以说我就不给你一点点的减了。你这个只要血糖啊稳定在6个左右，你就减一点，6个左右就减一点。因为我说了，你糖尿病啊，你说我糖尿病、心脏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是血液当中死糖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死糖啊和这个糖毒啊，它就让你那个身体当中啊，你那些什么呢？那个什么油脂啊、糖啊、死糖黏黏糊糊的缠到一块儿，它不就形成那个血栓了吗？那么形成血栓以后啊，所以说它就堵了你的血管了。那么现在我们把毒排出来了，你当然你死糖也就排出来了。所以说你的血糖呢你也下降，那么同时我们要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得以修复了才行。那你修复之后呢，你这个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己自产自足了，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扎了。咱们一点一点的，只要这细胞能修复好，咱就能把它停了啊。怎么样、
0: 哎、
1: 现在特别高兴吧，是不是啊？
0: 高兴，可就高兴啊。对，
1: 嗯
0: 嗯，那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也像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就花那个990，这个就够了吧？这
1: 990足够，而且你只需要定3个疗程就行了啊，下午6点就结束了，所以说抓紧吧啊！因为我说了，80天以后，让你们把所有的病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咱们全面的都治好。 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
0: 行，那我就不去了，哎，重播去，争取把这个名额抢着，谢谢您了，赵老师。
1: 行啊，那就这样吧，
0: 再
1: 见吧，
0: 再见
1: 啊。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4: 嗯，您讲这个千草的灵芝丹，我是刚听的，我还有点犹豫。不过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到6点就结束，以后又马上又涨价，还是想打个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要能用啊，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
1: 啊、哦，你把情况说说我听听。
4: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张老师，他不是说谁想得什么病，我就觉得我这个月子没做好，好像就是说一直这么多年吧。其实我也注意着呢，平时的时候啊，尽量少动凉水啊，就是说穿衣服注意点，别着凉啊什么的哈。可是还是不行，这个就像那个关节，就怎么说，它串着疼，
1: 啊，
4: 浑身上下就。尤其变天的时候就疼的就更厉害。
1: 就是说月子里头那时候受风了是吧？
4: 对
1: 啊，
4: 你看这两年啊，这反而就是什么又开始，哎呀，这心烦气短了，一晚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啊，就开始就自己就跟自己较劲一样的，就是说了，总是就是说，翻来覆去就想这些事儿，越想这事儿，白天一点精神没有，看着谁也不顺眼。要不我老公也说，怎么你现在原来脾气不这样？我女儿说，妈妈，我都觉得你是更年期。他要一说这话，张老师，我都觉得跟骂我一样，我都只想打他，你知道吗？到现在造成这种
1: 这个是你脾气有问题了啊。因为啥？说你更年期又咋了？是不是啊？每个女人都要有更年期阶段吗？但咱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啊，这是一种病。为啥呢？因为你本身的话，身体垃圾毒素很多。我为什么说你多呢？那个坐月子呀，啊，有的人说我坐月子我不讲究，你不讲究你就错了。因为生完孩子以后人的免疫力特别的差，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那个毛孔它是大开的，那么皮肤毛孔大开呢，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让那些风啊、寒呢、湿呢、邪呢啊趁虚而入啊，它就从你毛孔钻到你身体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身体当中啊，就会呢，因为受风受寒了嘛，就会冻住、闭阻住你的经络。因为你想想就行了啊，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是受风受寒而来的，是吧？
4: 是。
1: 那么你这个经络就给冻住了啊，这些风寒湿邪，我们也称之为毒啊，风毒吗？寒毒吗？湿毒吗？那么这些毒在你身体当中，这些年你压根你就没把人家整出去过啊，没弄出去过。还在身体当中，天长日久，经络闭阻越来越厉害，所以说你的关节疼痛越来越厉害啊。
4: 是。
1: 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毒啊堵住了你的经络了吗？你的经络不就不通了吗？经络不通了，那么气血是不是循环的时候就循环不开呀？
4: 对。
1: 循环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你五脏六腑啊，包括你的骨骼呢，你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啊，它循环不开，是不是营养就不够吧？
4: 是。
1: 营养不够，骨骼细胞是不是就老化了吧？那么老化了，你的骨头啊就老化得特别快，而且你的五脏六腑呢，由于经络闭阻了，它循环不开，垃圾该出去的没出去，是该吸收的没吸收，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未老先衰，毒太多了嘛，所以现在才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啊。因此你看这些病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啊？
4: 您这么说我还真就听明白了，原来就是真是哪儿疼治哪儿，就是这种哈，一心烦了就是睡不着觉就吃点安定。哟，我说那时候张老师真是，有的时候都跟那个不想活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有
4: 那
1: 种感觉
4: 种
1: 啊，因为啥太心烦了，每天脾气暴躁啊，觉得干啥都没有兴趣和乐趣啊，你得注意。很多人在更年期阶段直接就走入什么呢？就走入抑郁症了啊，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赶紧治啊，还等啥呢啊？这是病啊，是病就得吃药。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排毒、修细胞、 能够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你排干净，代谢干净的。

0: 药，而且是国药准字的药啊，不是保健品啊。你像这样的药，你不去用它啊，你想等到你这个病症啊成啥样了你再用啊？现在用药呢又便宜，啊，你在用药的时候你补贴呀，多好的政策呀！你这个补贴如果能参与上的话，你想你才花几个钱呢？你原价你3960吧，啊，你这个下来是4000块钱。
1: 哦，
0: 现在的话只需要多少钱呢？现在参与上的话，只需要你花费个990就行了啊！你没听刚才上一位听众讲，还不够一顿饭钱呢，是不是？
1: 是
0: 啊。
1: 那从您这儿，张老师能帮忙吗？要不6点
0: 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
1: 就是，
0: 那我这儿报不上。80天以后，记住了，关节不疼不痒不难受啊，什么症状都没有，完全康复健康啊。
1: 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我现在这边四个疗程马上都要用完了。
0: 嗯。
3: 我这听着咱们说是到晚上6点这个活动马上都结束了，说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不算，和这个909了，我能不能再参加活动呀？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看你疾病的恢复情况，因为我说了你这治病吧啊，就是呢80天的时间啊，咱一个不落完全康复。但这两天也有很多听众呢知道我们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现在的话呢，大好社会谁都想活个长命百岁的，对不对啊？你最起码的话呢，年年益寿的效果也好啊。所以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用保健量，你要想用保健量我倒也不拦着，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给你判断你这个病到底好了没，好不好啊？你先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3: 我原来是什么的，张老师，我有这高血压7-8年了
0: 啊，
3: 这不是原来一直吃的降压药，反正平时吧年轻也没太注意，
0: 嗯，
3: 经常还喝酒，一下子犯了那个脑出血了，
0: 嗯，
3: 摔了一下就是，
0: 嗯，
3: 这不是出院以后吧，反正在医院出院以后，你说能走路不能，能走，就是半边身上不管用，
0: 嗯，
3: 半边身都是凉的，
0: 嗯，
3: 走不远，身上没劲，什么也干不了，就整天在家歇着呢，
0: 啊，
3: 这原来当时一直吃的药啊什么，出院以后。血压还是高，最关键就是血压那时候高到160-165，整天是头疼头晕的。
0: 嗯，
3: 我都害怕再复发。
0: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了吗？说是国药 OTC 了，说是里面都是好药材。
0: 嗯，
3: 最关键那时候你看，我听人家用的都好，所以说我也都买了4个疗程。
0: 四个疗程啊，你想想，野生灵芝能不是好药材吗？而且的话呢，我说过了，千草灵芝丹可不光是野生灵芝，还有啥？除了野生灵芝之外的话呢，还有野生人参，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卖300多万呢。啊，你想想就行了，它的药材有多好。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好药材，它能治病吗？没有好药材，能给咱补贴吗？你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反正是听了你的节目，我都买上去，这不是现在4个疗程马上都用完了。
0: 快说说。都有啥效果？
3: 我现在行啊，张老师，你看啊，
0: 嗯，
3: 我早上没事的时候，我到了5:40左右，我准时都起床了，
0: 嗯，
3: 到了6点都去外边溜达，现在能溜达个3-4里地没问题
0: 啊，
3: 走溜达都歇一会儿，最关键你说到家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说早上买的菜啊什么提回家，
0: 啊，
3: 因为原来的胳膊腿呢现在不管用，它现在都行，能提动，能走，
0: 那你恢复的不错呀，啊。
3: 特别是你说现在你说糖尿病什么那个没问题，都能控制住，都能治理，
0: 啊，
3: 再加上你说我现在的身体也好，我这不都想去找个工作好好干一干呢，张老师。
0: 嗯嗯，原先的时候，那个脑出血后遗症让你都走不了路了啊，基本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吧，对不对？
3: 啊，那时候胳膊腿不行，不能动。
0: 啊，都不能自理了啊。那现在的话意思就是说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啊，这4个疗程下来了，我啥症状都没有了，完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能够生活自理啊，还想找个活干了呗，对不对？
3: 是啊，这好好挣钱的，反正这现在家里边说实话也不缺我这仨瓜俩枣的， 但是咱就想着咱最起码能挣个钱，再证明咱不是个废人呢。我就想多买点，慢慢平时就用点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平时用点呢，我倒是不拦着啊。但是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好了啊，那我得恭喜你了啊。为什么呢？还能出门了，还能溜达了啊，还能想找个活干了，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健康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过了，我说我张丹呢说话算话啊，我说但凡是我承诺了，我说你这病能治的，你记住了，你到最后的话你一个不落，我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病是完全好了。那你如果想吃点保健量的话，那你就报名去吧。完了之后呢，你那啥，你有事儿你就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3: 哦，那行行，那谢谢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3: 好的，耶。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6: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大家讲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和生产的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呢，现在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临床实验，然后又经过了6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药的时间呢已经是很久了。而且在临床实验过程当中呢那么他在实验阶段也是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呢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应用实验的。那么在实验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药通过的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而有效的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血里边五脏当中所有的毒素。那么同时呢来激活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它能通过这两种方法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作用，从而让我们一体多病所有的慢性病在80天的时间之内完全的彻底的康复治愈完全康复治愈。那么现在受益的已经有上千万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没有让咱们老百姓失望过在6年的应用过程当中也没有让老百姓这个呢就是多花过一分钱大家都是80天的时间我一体多病康复了这其中包括呢你像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关节病变，另外的话也包括眼病，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再者的话呢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像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变有的人说我肠胃不好，有的人说我有皮肤病，那么有的人说呢我有这个呢就是肝病、眼病、肾病有囊肿等等，那都包括在内了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呢最终的话我们是完全去恢复健康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依然要把这个药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相信通过呢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6只灵芝活性菌也就是说通过呢这个起死回生的仙药，能够让所有的一体多病患者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那么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因为千草灵芝丹本质的原则就是用好药，首先第一必须要好，你要治病你必须有一个好药才可以你不能说凭人上下一张嘴是吧我就能治病了。那么另外的话要用先进的技术来提炼和制备药物。那么千草灵芝丹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没有治不好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这个垃圾太多了， 都是由于身体当中你的五脏六腑啊，组成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啊，它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下降了，所以说你对症了，那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如果说你不对症呢，你不去排毒啊，不去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你这样光是忙着今天扩血管，明天活血化瘀，后天止疼啊，大后天利尿，管啥用啊，一个也治不好。那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治病求根源，要不然这药就得白吃啊，这钱就得白花。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他们渴求着健康啊，所以这些年呢啊，哪怕发的一点低保的那个钱也拿来去吃药了，但是结果怎么样，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重，是吧？原因在哪儿？你没有从根源上治病根啊，你没有从根源上去排毒啊，你没有从根源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细胞啊。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心绞痛吧。那心绞痛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咱们老百姓啊得过心脏病的都应该知道这个病吓人。那你前一分钟好好的，后一分钟突然之间心绞痛发作了，而且的话呢啊，前胸后背啊那种压榨感闷痛感啊非常的典型。心绞痛一般来讲有这么几个症状，如果你出现这个症状你就是心绞痛。突然我们在胸骨，我们知道前边前胸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骨是吧，胸骨的中上部，中上部啊，你把胸骨分三节啊，三节啊，那么三节的话呢啊，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它这个呢稍微偏左一点就开始出现那种啊，就是像被门挤了一样那种窒息性的那种钝痛，那种压榨性的那种疼痛啊，那么这个疼痛还会放射到你的左肩、左背、左上肢，尤其是可以直达你的无名指和小指，就你后边那两个手指头。那么疼痛的时候呢，脸色苍白，出虚汗，浑

每发作一次，他不是说来逗你玩的，他每一次心绞痛发作都是要告诉你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然后我心肌严重缺血了才会出现心绞痛。心肌严重缺血，那么心脏的肌肉是细胞组成的，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你心脏部位的细胞你是严重缺血的，那么这样每一次心绞痛发作都会有一部分细胞被这个呢活活的饿死啊。所以有很多人心绞痛多次发作以后心梗，那心梗是什么？心肌细胞一下就完全死亡了一大块。所以你别以为啊心绞痛吃点速效救心丸就行了啊，你想想今天上一点细胞明天上一点细胞，到最后你心脏都不跳了，人就没了。那么另外啊，我们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为什么好使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速效吃进去以后迅速的夸击把你的血管给你扩开，然后的话你心绞痛不是心脏部位血管堵了吗，夸击我给你扩开了，哎呀这个血流哗就流过去了，这样你的心绞痛就缓解了。但是明天你犯不犯了？你是不是接着犯？为什么？因为你把血管扩开了明天就缩回去了。那么有的人就讲了那怎么办，我不吃。你得吃，你没有好药你不能清除血液当中垃圾不能修细胞的时候你得吃它呀，你不吃它你当时就死亡了是吧，你这没法治了。所以说先稳住它先吃。那么怎么着就能根治了它呢？我的心脏病我永远不发了，我永远没有心绞痛，我也不担心半夜三更的啊，真的我啊心绞痛发作突然人没了没人发现啊，我不担心这个事儿。那我怎么办呢？治病根儿，是吧？你心绞痛很典型，你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人家说你心脏血管堵上了啊。什么堵住了心脏血管？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毒素有哪些？有死亡老化的细胞，有多余的脂肪糖，有多余的一些呢化肥农药的残留。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啊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像那个抽烟机上糊的那些油垢似的，像墙上糊的泥巴一样，它就糊到了你的血管内皮上啊，糊到了你的血管内皮上粘上了呗。然后血管呢就像下水道一样，里边都堵了些烂菜叶子，它不通了，堵上了，然后的话呢损伤了我们心脏的细胞血管细胞，这个病就这么来的。所以你要想根治这个病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我觉得90岁的老人家也能听懂我说的话。他既然说病怎么来你就怎么去嘛，那你既然说心绞痛发作是由于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垃圾毒素，那我就像挖下水道一样，下水道堵了那我通一通，是不是？我人的血管堵了我也通一通，我要是能够把你血管里那些垃圾给你挖出来溶解掉，给你像吸铁石一样吸出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洗掉，你的血管的管道是不是就畅通了？同时呢我再把啊你这个呢受损的血管细胞还有心脏细胞给你修复好，你心脏病心绞痛是不是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关键就在于我用什么来给你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来修复老化的血管和心脏呢？大家记住了，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那它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进入身体，然后通过四步疗法啊，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啊，清调养护。这个灵芝活性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加上野生人参三七银阳藿等等几十味的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从千这个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比灵芝原有的功效那不知道要大上几百倍。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说被胃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它就会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血管里那些油给你啊溶解掉，然后通过排尿排便排出体外。这个阶段我们要用20天的时间啊，我们叫做清。所以说用上了千草灵芝丹以后当天见效，你会发现精神头改善了1到2天，哎，我原来心慌胸闷的感觉减轻了，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感觉到我心绞痛不再发作了。为什么？它在排毒，排毒你的血管越来越畅通，血液越来越清晰。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调，调什么呢？调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让他们赶紧回归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三是养，养什么？这是最关键的。

0: 一步，要养细胞。我们知道啊，啊，人呢要想健康，必须细胞健康。我们的细胞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什么是新陈代谢？用旧了的东西扔掉，再换新的呗。所以你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把那个老化的细胞给你，像蛇蜕皮一样把它蜕掉。那么这样你的心脏还有血管的细胞啊，哎，都长出那新的来了。啊，这样的话，通过20天，我的细胞完全生成新的，那就等于是给你换了一条血管，给你换了个心脏啊。只不过这个换是通过修复细胞完成的。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护。护什么呢？护我们的细胞。你生出来新的细胞还得保护住，让它寿终正寝，能够活120天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只需要80天的时间，通过4步疗法轻调养护，就这么简单。让你最后的话呢，我所有的慢性病我一个不落的给你治了，啊，包括我们出现的啊，像心脑血管病，我刚才提到的，你看，啊，心绞痛，我把你的心脏细胞修好了，血管里没垃圾了，心绞痛谁还犯呀？那病就完全好了，80天。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其他的，你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眼底动脉硬化这些病，你用千草灵芝丹都能好啊，视力都能恢复，看得清楚。另外，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坏疽啊，糖尿病并发肾病啊，这些病完全康复。那么你也包括呢，我脑中风后遗症的说话不利索、啊、手脚不好使，也包括我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哒哒哒哒跳，或者是心脏不跳、心动过缓、心律不齐、心脏头挺啊，所有这些大家记住了，千草灵芝丹，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啊，我也不管你啊治了有多少年了，这些病症我最终的话都让你彻底的康复治愈，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科学。而千草灵芝丹呢啊，还是正规国药的，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它不具备治病的效果。那么就是因为它的疗效好、疗效全面呢啊，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啊，在全国进行推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啊，等再过一段啊，过上几天，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就要涨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用的是野生灵芝，野生灵芝现在啊不断的进口，而且逐年进口量增加，这样的话呢，尤其是野生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就特别的匮乏。那么因此的话呢，咱们生产成本上调了，而且如果说上涨之后呢，比现在要多花呢好多钱。那么现在是这样的，4个疗程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这两天呢，在涨价之前呢，啊，为了让老百姓呢真正的我们省钱又治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现在呀 啊给大家呢有一次大型的这个优惠减免。优惠减免的话呢，那么患者呢可以享受报销75%的药费，个人承担25%。啊，一天的话呢有10个名额啊，同时呢额外送珍贵的雪莲酒一瓶啊，大家知道雪莲酒天山雪莲嘛啊，都是宝贝啊。那么这样的话机会呢还剩多少？还剩3天，也就是说3天以后就要涨价了。3天以后即便你花原价买也不是3960了，那得花多少呢？比现在要多好多。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很幸运的参与上活动，只需要990，大家记住了，你没有听错，990，3960，报销75%，你只剩990了，一下子省了2970，3000块钱吧，而且再额外送你一瓶啊虫草雪莲酒啊，所以大家想这个幅度得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导播告诉我，场外大夫啊给我留了言啊，说是有的地区呢现在货源非常紧张，好多地区出现了断货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有的地区断货了，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也不多。你不多的话，你是不是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去？你等3天以后涨价了，你比现在多花好几千呢。那么怎么报名呢？一定要快啊！为什么呀？因为呢啊，他这10个名额实在太难得了，你一定要往前赶啊，越快越好。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

0: 提纯效果显著。
1: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哎，你好，庄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那个我听着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个活动，最后三天了是吧？
4: 嗯，最后三天的时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你们抓紧时间，因为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讲，有的地区已经出现断货了，那么有的地区呢现在有货源，但是我先说好，那么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城市补贴呢是补贴上10个名额。那么当然参与上的话，原价3960的药现在只需要990啊，你省上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的雪莲酒，那么参与不上就是原价。但是呢，如果说呢你这几天不去买的话，等再过三天都要涨价了，比现在啊3960还要贵啊，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你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5: 啊，我是老朋友，我用了快两个疗程快用起来。我今天听着收音机说还有三天活动就结束了，我就着急，我就想问问你，我看看让你给我看一看我治疗的怎么样。我是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自己没有信心，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
4: 行，我知道了啊，我来给你判断。那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59了。
4: 嗯，59了啊。当时用之前的话，用千草灵芝丹之前，你是什么病症？哪不舒服？
5: 哎，我是高血压，高血压都10多年了。
4: 哦，哟，那你这不40多，不到50岁你就出现高血压了，是吧？
5: 哎，我还不到50呢，
4: 到
5: 高血压的时候，到高血压的时候不到50，光高血压也就没事，咱吃的要控制控制呗。完了，当时没控制住，就是那时候总是觉得脑袋头啊发晕。发晕完了，我到那个医院看，我说我这个再吃点什么药，他说也就是降压药，当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你用着吧。结果没控制住，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些天早上起来忽然觉得不对劲儿，起来以后就觉得那个脑袋晕得特别厉害，而且那个左边半边身子呀不大好使，他胳膊有点抬不起来，腿也有点抬不起来，还麻。哎，我就有点站不住，赶紧那个打个电话上医院。上医院结果去了医院，说是你是脑梗。
4: 脑梗了，你看看啊。这就是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啊，你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吃降压药实际上是拄了个拐棍，你不是治病。那么你只不过呢啊，是通过我降压药暂时维持住了血压，但是你血液当中的那些糖那些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出现高血压的话，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管，那不通了吗？血液流不动了，血压才会高。那你想，你没有去排毒啊，你没有去修复受损的血管，你每天只吃降压药，不是扩血管就是利尿。我跟大家讲了，那不是长久之计，早早晚晚都要中风的。那你看中风了吧？那你中风之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5: 留下了，就我在当时住了20天的医院，20天医院，都是没有大的毛病，就是这个手啊还是抬不高，就是发麻。这个腿呢，走到要慢点走吧，看不大出来；要走不快，走快了就脱了，开始。
4: 走快了就会拖地，是吧？啊，拖着走。
5: 嗯、
4: 那你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了啊？那时候说话也没有现在这么利索吧？是不是？
5: 哎，说话不行，说话。当时我说话我自己不知道，那个我老伴儿啊，他说：“哎，你这个说话怎么还是这个舌头好像是在嘴里含着那个不打弯儿那样？”
4: 啊、 就是不打弯了，舌根硬了嘛，啊，伤了神经了。那你之后的话也治疗过吧？用过不少方法，对不？
5: 也就是吃一些药，再一个降压药，降压药吃的也不行，那个血压呀，降到140到150之间就再有降不下来了。那时候
4: 那不行，你140150你还是高，你高了之后的话，中过一次风你就知道了啊，一高了就要破血管，或者是血栓就要脱落啊，那就要二次复发，二次复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啊，估计躺在床上啥也不知道了啊。
5: 嗯，这还有一个毛病，我就是那个便秘，时长呢是4天，一次，有时候上厕所达到7天，7天就是你变成那个大便呢，就是特别硬特别硬的那个，便不出来我都，然后实在不行用那个开塞露，开塞露再不行，再说实话就得用手抠，
4: 用手抠啊，你像你多遭罪呀，原来是不是啊？
5: 哎，但是也没办法呀，那个这边那个医生还跟我说，说你千万控制住这个便秘，因为这个便秘吧，你大便干燥，它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带着脑梗再犯了，说是你这个人，所以能抢救过来就是好事。
4: 对了啊，他说的没错啊。那么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犯愁了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是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吗？啊，你现在用这两个疗程，你觉得恢复的好吗？
5: 哎呦，我觉得哎，我这挺见效的。你看我用上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就下来了。
4: 嗯，这个效果特别的快啊！为啥？灵芝活性菌啊入药的，就是6种野生灵芝啊所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活性菌，浓度高，药效快，而且关键是直达病灶啊！为啥说直达病灶排毒吗？它把你肠道、胃肠道部位的毒素给你代谢掉，肠胃蠕动就有力了。啊，所以说排便就痛快了，排出来之后是不是觉得浑身都轻松啊？对吧？啊，
5: 浑身都轻松，而且我从来没这么方便这么痛快过。后来，一天差不多就一次，有多的时候第二天早也就开始大便了，挺准时的。再一个，我的血压下来挺好，血压一直就是保持的。
4: 血压那时候有多少了？现在有多少了吧？说现在吧。
5: 现在是高压120到125。
4: 120到150，低压是多少？
5: 85这样。
4: 那你其他的降压药现在吃不吃了？不吃了吧？
5: 哎，不吃了，不吃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还吃什么？
4: 非常的好啊！说话呢，我是听不出来得过中风。那你走路呢？啊，现在走路利索了没有？
5: 走路比以前快，也看不出来，这个脱了了。再一个，我手能抬起来，我都抬到那个直的，都能举起来了。这个手
4: 是吗？呀，你这进步非常大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治病的时候，举个简单例子，就是给你啊，重新的话，我又给你啊，塑造了第二次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灵芝活性菌，我是清除了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同时的话呢，我还修复了你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想想，我是不是重新给你重塑了一个生命，把原来老旧细胞不要了啊，新的细胞长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要是这样的话，你听我的啊，再有上呢40天的时间，也就是2个疗程的用药，你这病啊就好利索了啊，也不会再犯了，说话走路啊跟好人一样，生活自理，降压药也永远不需要吃了。所以这个活动的最后3天，那你报名去，抓紧时间抢个名额，别错过了。错过了，到时候的话又得多花钱，是不？啊？
5: 就是，我还得多花钱。再说，你说80天能治愈，我刚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我吃了40天就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我不用吃80天就差不多能好利索。
4: 不啊，因为它需要涉及到细胞的疗法，你要说排毒20天就完成了。但是细胞疗法必须是80天，多了我不让你吃啊，少了也不行，记住了吧？啊，
5: 好，那我就再报上名参加活动
4: 啊，去吧啊，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5: 再见，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4: 张老师，
6: 你好，
4: 你好啊，欢迎你啊，
6: 张老师，我这听着活动最后3天了，我那买的时候原价快4000了。 我听现在才990，真的假的呀？
4: 真的啊，是真的，因为要涨价了。啊，三天以后啊，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不是说人为的我们个人涨，因为野生灵芝啊出口量增加啊，市场价给抬高了，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以后啊，三天以后要涨价。不过现在啊，一天给了10个名额，3960的药只需要990，而且送一瓶虫草雪莲酒，确实有这个事儿。那我听你的意思，你是老患者了呗，是吧？
6: 我老患者了，我这40疗程啊，你说那话呀，这了都给我兑现了。
4: 是
6: 就把我这啊血管里那些垃圾毒素啥都给我清除了，怎么说呢
4: 啊？你说说效果我听听。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0啊。
4: 哦，原来是哪不舒服？
6: 冠心病10多年了，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是得了这个病，我这人脾气急呀、得了这病要了人命啊。反正这心脏就一天天的老提防着他，什么时候犯病啊？什么时候犯病啊？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也睡不着觉吧。哎，说个上不来气儿，这病这就来了。折腾的赶紧的，这个手啊，快，老伴儿老在我右手上睡，因为一犯了病，我左手不能动，发木发麻的，老伴儿快点起来，赶紧的给我弄个硝酸甘油啊，含到嘴里头，没办法啊。后来医院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照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给你保质，因为什么？你这哪说犯病就犯病，你就堵了60%往上，你做支架吧。
4: 嗯，你做了没有？
6: 我没做。
4: 没错，
6: 这样是我自己说的，就这次擦亮眼了，我没做支架，
4: 没做支架
6: 啊。
4: 支架是不得已的选择啊。你要说我完全心梗了，突发心梗了，去了医院急救呢，不做也得做，是吧？为啥保命啊？花了几万块钱先把小命保住。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我作为一个大夫啊，我得跟大家实话实交代，咱们就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治病的。支架做完了就根治了，美的你啊！支架做完以后的话。只不过是把堵的那一个点儿给你通开了，那你整个血管里那些垃圾血毒啊、死毒啊，你都没有排出来呀。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支架做完了，第二年心梗人没了？那原因是什么？没有根治，对吧？
6: 是
4: 啊，
6: 是。要不我听你讲了之后，哟，我说这见效快，张老师说了还能清除这血管子里的这垃圾毒素。我说我这就是血管垃圾毒太多了，我就冲着您说的见效快，我买上的，张老师，我没少买。没说嘛，当初快4000了，买了4个疗程的，
4: 买了4个疗程
6: 啊！
4: 你想，它里边有野生灵芝提取剂，它要是说几毛钱一片药的话，你信吗？是不是啊？打死你也不信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所以说，就是根据它里边的成分来定价的啊。这个东西原价虽然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啊，它有好东西啊。都见到啥效果了？现在心脏病了，犯不犯了？
6: 不犯了，我没跟你说见效快吗？用到第二天呢。娃睡觉睡踏实了，本来搁那说自己提防着点儿，可别再犯病了，结果呼呼睡着了，不知道了。张老师，你说就睡着了，第二天呢，
4: 是吧？
6: 人也精神头也足啊。老伴儿说看你这眼皮儿都撩起来那么高了，我说就感觉着有劲儿了，说那接着用吧，用到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更好了，不但说睡觉睡得踏实了，就觉得这个胸脯子这块了啊，就跟敞亮了一样，张老师。哎，身上啊也有劲儿啊，不那么闷得慌了。我说行，要不张老师这个药好，药才好，他用到我身上，他就起了大效了。
4: 他就是有效果啊，因为什么？灵芝活性菌，我还是那句话，为啥效果这么好？因为10年的时间啊，我们从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大家都知道灵芝活性菌，但是过去的技术提取不出来，提取出来不稳定啊，就流失了。那么现在这个技术才成熟了啊，才提取出来，所以我说了80天治好病，为啥？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啊，对症了一口汤，不对症的话用船装，是不是啊？
6: 是
4: 你只要对症，你修个细胞排个毒，用得着啊？1年2年吗？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了，它就是快啊！我张丹啊从来不说假话啊，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治病。我说你能好，我就一定会给你治好。现在的话怎么样？完全好了，药也不吃了吧？好吧，对不对？
6: 张老师，要不您说这80天治好病啊，真是那么回事儿？我不敢跟您说嘛，有几天就见效了。最主要的，我原来吃药吃的吧，有这个慢性胃炎。
4: 嗯，
6: 你说用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不单说不刺激胃，还治胃，这慢性胃炎慢慢的哎也好了，吃饭吃的也多了，胃里头也不疼，也不烧心。还有给我解决个大问题是啥呢？你原来你吃去不拉便秘，这可好，用了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一天一回，别提多顺畅了，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我说这可得了， 这一个药把我从头到脚的这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4: 对了，给细胞洗个澡。

0: 疾病全赶跑嘛，是不是
1: 啊？
0: 你浑身上下都是健康的细胞，然后的话都没有毒，哪来的病？啥病也没有。像这样情况，咱就别来凑这个热闹了啊！你就停药吧，
1: 是是，
0: 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就行。今天有没有别的事要问我了？
1: 哎，我今天呢，老伴儿这不血压高嘛，刚查出来的，刚查了这个，偶尔的吃点降压药，吃点呢就降下来了。不吃呢又升上去了，我说这可不行啊，我说你得找个张老师这也讲的这个好药，我用这个好药用，要不他也想用了，我想让他也用上呢，张老师
0: 也想用这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吧，啊，你们俩是一种病是吧，只不过他没大发展到那个份上 啊，赶紧抢名额去，就最后三天，一天就十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1: 那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吧，张老师，不错主意，
0: 就这样吧，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啊。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张老师，我听你节目中在那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因为活动说是就是要最后三天了。
0: 那么最后三天啊，而且我节目当中说了，我不光是最后三天了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那么如果说我已经断货的话呢，啊，那你活动都参与不上了。有的地区有点名额，但是一天只有十个补贴的名额，多了没有。那么你也是想要参与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活动啊？
3: 是呀，但是我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所以来给你打电话呢。
0: 啊，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啊，我看看是否对症啊。
3: 我是什么呢？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将近反正有个六七年了吧。一到这近几天呢，现在呢比那情绪预报都还得，体检都不行了。手和脚都是冰凉冰凉的，腿关节也疼，早上起来手和脚呢都有点肿。反正手腕呢也胀难受，都不敢活动。这个等半天以后呢，反正还行，还能慢慢能动动。最关键就是什么呢？这几年呢，就有一个腰的问题又有毛病了，可能年轻时候干体力活落下的毛病。
0: 哦，腰椎有毛病。
3: 什么腰肌劳损？反正一动了，这腰的都难受。你要是不干活吧，你说现在你说没事了，去外边坐着，天气也暖和，晒着那太阳。哎，还行，没问题。但是只要一弯腰啊，什么都感觉腰的酸不拉几的难受，胀难受。这不是这几年都一直在这吃药了嘛？反正一直吃药也没给我治好。因为我就感觉呢，这胃呢也开始不舒服了。吃的东西啊都难受。
0: 哦。
3: 一吃东西都感觉恶心，不想吃。有时候嘴里还泛着酸水。这都是一大堆的毛病啊。
0: 不少啊，病确实不少啊。他这个，因为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得上这个风湿类风湿以后啊，那么你常年累月的去吃一些药啊，这些药的副作用我想我不用说，你们自己就能感觉到啊，你就胃肠道它就不行了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不是治病的方法啊，这是缓解的方法，我不疼了是吧，但是你最终的结果我要的是什么，是康复啊，怎么就能够康复了？那我得想方设法把我老化的啊这个骨骼细胞啊我修复好，把我这个呢就是啊经络当中的毒素我给它代谢掉。那我为什么我会出现关节疼痛啊？大家想过没有？那我的关节为啥要疼？疼的原因是因为经络堵了，什么堵了？垃圾，那垃圾毒素。所以你不排毒啊，你不修细胞，你这病怎么可能好啊？因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完全可以治。而且对于风湿骨关节病变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治疗效果会非常的快啊，不比那些西药它慢，因为它是灵芝的一个提取剂啊，野生灵芝提取剂。你在使用的时候的话呢，说句实话，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它很快迅速就能见效，一般是1到2天疼痛就会减轻，然后呢你接着往下用，大概是有个4-5天的时间啊，我疼痛基本上止疼药原来的止疼药我就不需要吃了，停了。然后的话呢，大概是呢有1到2周的时间啊，1到2个星期。那么这样的话，大概也是半个月左右，那疼痛感完全就消失了啊，就这么快。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最终啊需要多久呢？我说过了，80天的时间，我将你的风湿骨关节病变，胳膊肘不疼了，不难受了，胃口也不疼，不难受了，就这么。

0: 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治啊。而且现在正赶着活动，你三天以后啊，这就涨价了啊，比现在要多花很多钱。我也希望你能够参与上活动，但这个事儿呢，得你自己去做争取。所以说你自己去打电话去吧，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和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1: 哦，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啊。
0: 嗯，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听您讲，现在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真的假的？能这么便宜吗？
0: 那肯定是真的，
3: 真的。
0: 原价3960嘛，是吧？现在990，基本上省3000块钱吧。
3: 那
0: 也就是原来那个鱼头啊。但是的话，我先说好啊。
3: 啊。
0: 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联合在大家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的一个用药补贴的活动。
3: 嗯嗯。
0: 不需要住院，直接报销75%的药费，啊，活动最后3天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不是？
0: 那我问问你，
3: 以后涨价呀？要
0: 对呀，要涨价呀！啊，价位要上调了。你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用一个疗程了，已经
0: 一个疗程啊。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3: 你看本身吧，我睡觉就是特别不踏实。
0: 嗯，
3: 就这么跟你讲吧，晚上我在那睡觉，外人看我睡得都特别香，说我都能听着我打呼噜声。
0: 嗯，
3: 但是实际睡不好不好吧，就我自己知道。我脑子里就好像说是把这一天的事连在一起串到一块了，乱七八糟的，竟是梦。
0: 脑子里边就睡着之后老做梦，睡不深是吧？
3: 对
0: 啊，
3: 倒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着以后老做梦。
0: 对，他睡得浅，
3: 跟没睡差不多。再一个，我自己这个胃肠消化非常不好，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早上我吃西红柿了，咱就这么说啊。哎，等我排出那便，我都能看出那西红柿的皮，
0: 吸收不了啊。
3: 对，就能看，就达到这种程度，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3: 而且说是这胃吧，好像说是像直肠子似的，就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叫什么"狗肚里装着二两油"啊，就吃点油性大的，马上不出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
0: 典型的肠炎的症状，而且很严重的肠炎啊。
3: 是
0: 这个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哟，都得有7-8年时间了。
0: 哎呀，好汉顶不过三泡稀，7-8年的时间还不把你的身体给你泄坏了啊？身上没劲的乏力难受吧？是不
3: 是？
0: 是。
3: 嗯，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还查出一个就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医院检查做 CT， 说我这个有腔梗，还双侧都有，还
0: 腔梗
3: 啊。
0: 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2啊，
0: 52岁啊，你有高血压吗？
3: 稍微有点儿，有
0: 稍微有一点，
3: 140多，不到150那样，还不算，
0: 那
3: 不
0: 行，不
3: 用吃药
0: 啊。腔梗就是小中风
3: 啊，
0: 小中风就是警告，什么警告？你不管我啊，我下一步就是大中风了啊，大中风那就完全堵死了，堵死之后的话，那一下子就要命了啊。见过中风的病人没有？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完了别人推着拿轮椅是吧？
3: 反正我这个吧，感觉咋的呢？就是记性不是特别好。
0: 嗯，
3: 有时候就是好像说是我眼瞅着，比如说啊，咱我管你叫张老师，哎，我这嘴说不定怎么说就整出那个这张老师，就说不准就整出这么一句来。
0: 你那脑细胞受损了吗？很简单
3: 啊。
0: 再
3: 一个，我就觉得上那一阵儿吧，这脑袋就好像说是往上拱串似的那。看上去呜呜一鼓一鼓那种感觉，时不时的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嗯，
3: 反正自打那个听您讲说这个就是千草灵芝丹是国药 OTC 的，而且这里头的药材吧特别好，成分也好。
0: 嗯，
3: 我就寻思试试呗，结果这一个疗程，我现在明显就感觉自己脑袋清亮了。
0: 嗯，
3: 就是说话吧，就是我像跟您说的，就是想说东，他张嘴就出西这种情况。没有了
0: 啊！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用上了都是老患者了，
3: 对，
0: 对不对？
3: 啊，
0: 那你现在的话呢？啊，一个疗程别忘了20天了，20天的话，总共80天就要治好病嘛。那肯定，我说我怎么听着你啊，这个思路啊，或者说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都还行呢。
3: 是，
0: 原来是用上药了啊。
3: 啊，
0: 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了？
3: 就是我最近吃东西，就吃点那个就是凉的。黄瓜蘸酱之类的，哎呦，以前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肯定说是胃不舒服，完肚子不得劲儿。现在没啥事儿了，
0: 啊，都没啥事儿了啊。
3: 啊，
0: 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这就叫做见效了啊。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了啊，我说这个效果呀，那是立竿见影。为啥是立竿见影？因为它里边是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其实我就不说中药啊，咱就不。

0: 是大夫啊，咱就都知道。我问问你，咱就比老百姓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仙草嘛，当年白蛇还偷去了呢。
0: 白蛇啊，对，
1: 啊《
0: 新白娘子传奇》那个什么，那个《白蛇传》里边偷的就是那灵芝仙草啊。
1: 嗯嗯，
0: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就人死了还能复生，没那么夸张。
1: 嗯嗯。
0: 但是延年益寿治百病，这是真的。咱老祖宗又不是傻子啊，五千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历代的这个呢，就是中医啊，一些大家呀，咱老祖宗啊，那么都要承认灵芝是仙草，就是因为这个药确实是它治百病。但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啊，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把灵芝啊，我就拿过来粉碎了嚼吧嚼吧吃了，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那多浪费呀！啊，那营养都吸收不了。那么现在是把这个灵芝提纯了，提纯出灵芝活性菌，为啥效果快呀？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一点垃圾一点渣子都不留啊！完了之后让你血液吸收以后，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那个血管里那些油脂啊，我都给你刷下来了。啊，垃圾都给你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那无毒一身轻啊，身体没有垃圾了，排便排便正常，吃饭吃饭正常，胃肠道吸收正常，再加上它能修复细胞。啊，中风之后脑神经脑细胞受损了，
1: 嗯，
0: 我给你修复了细胞以后，那肯定那我就跟没得病一样啊，而且它是灵芝活性菌啊、
1: 嗯、
0: 所以说80天能够彻底康复，它效果快。
1: 是，
0: 既然恢复的这么好，还有啥可犹豫的？
1: 嗯，
0: 你手里边已经基本上没药了吧，是不是？
1: 差不多了啊。对，
0: 嗯
1: 嗯，
0: 3天以后要长下，
1: 嗯，
0: 咱们也知道原价是多少钱，3960四个疗程，现在就是个990，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还不赶紧抢啊，还等啥呢？
1: 那我就打电话了
0: 啊。哎，学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1: 嗯，那我跟您多说了啊，再见。
0: 嗯，哎，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仙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吗？
0: 啊，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
3: 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节目我听有几天了，还是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介绍的。
0: 嗯，
3: 哎，我是啥？我今年都78了。
0: 啊，
3: 年轻的时候吧，在农村种过稻田地呀、啊。这个腿呀、啊、冰的，就是现在是两个腿都膝盖都肿，
0: 膝盖都肿。你是有那什么滑膜炎吗？
3: 滑膜炎不是，那晚上睡觉老抽筋呢。
0: 啊，抽筋吃过钙片试过没有？
3: 吃过钙片，哎呀，那大骨头汤都喝老了，这也不管用啊！你说
0: 那就不对头啊，那就说明啊是这个呢严重的经络闭阻啊。
3: 啊，
0: 嗯，
3: 后来这年轻时候得那个那叫。这气管炎呢，就是后来就岁数大了，我已经78了，就过50岁以后就变成哮喘病。
0: 嗯，
3: 后来就现在就是一吐痰，有时候带血，大夫说是肺心病了。
0: 都肺心病了？
3: 哎呀，这咳嗽痰上不来，这晚上都不能躺睡觉啊，你说
0: 啊。
3: 哎呀，
0: 都醉呀。 啊都躺不下睡觉，每天得坐着睡呀、啊、是吧？
3: 坐着睡能是、
0: 啊、
3: 能躺着睡2个小时啊，再就得躺着喘不上气儿了呀，
0: 对，他上不来气，
3: 冬天不敢出屋。
0: 嗯，
3: 年年冬天得上医院住1个多月，这一住院呢就花老多钱了。说
0: 也不管用啊，啊，住完了回来不是还是齁的齁的的喘吗？是吧、
3: 嗯？哎呀，我就寻思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哎呦，它是这个国药 OTC 的，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治的。
0: 嗯。
3: 我先能治我的病，今天问问张老师能不能治我的病？
0: 完全可以啊！啊，千草灵芝丹排的是毒
3: 啊，
0: 修的是细胞，里边用的是灵芝活性菌啊，从6种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所以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了啊，是怎么治呢？一方面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它溶掉，那么这样的话，你肺里边没有毒素了，你的肺泡、你的肺、你的气管、气道全都是健康的。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啊，那就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说过了，它能修细胞，你的肺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那如果我将你的肺部细胞修复好了啊，你的肺部细胞都是健康的，这样的话呢，该喘气喘气啊，该呼吸呼吸。当然现在不光是肺了啊，也包括心脏了啊，心脏部位的细胞。所以说这个药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我实话实说啊，到现在没有一个

0: 啊反常复发的，也没有一个失手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记住了，完全康复治愈，而且你知道用多少吧？80天的时间，
1: 八十天
0: 的时间，眨巴眼就过去了吧？
1: 对
0: 不对啊？
1: 我就现在我这病太遭罪了，有时候吐痰吐上来，这一口痰憋得满脑袋是汗呢。
0: 满脑袋是汗呢啊，这还是轻的，怕一口上不来呀，人过去呀啊。
1: 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过去，那是，老伴说你这是这跟前没个人，你这过去就咋整啊？
0: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能持续下去。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求根啊，根源，千草灵芝丹啊，这药是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呀。所以说你到时候看说明书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你想一种野生灵芝这就够大的了，六种。其二啊，看一下是谁给咱们再进行补贴
1: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入院，你平时有的药哪能给你报到75%啊？谁给你报啊？啊，入院的话能报到这个数就不错了。这一次的话呢，给大家把千草灵芝丹直接报75%，不用入院，直接报销。啊，那说明什么？这个药它好啊，它要推广，推广了之后的话，让咱老百姓都身体健健康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你小家安稳了，人人啊健康了，祥和安康嘛。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啊，这意义非常的大。因此像这种情况，好病好药摆在面前，还在自己单口喘，遭了罪，你不觉得亏得慌啊？像这种情况啊，80天的时间我让你这些病都治好，现在呢正赶上大型的
1: 啊
0: 这个补贴活动，
1: 3天
0: 以后要涨价
1: 啊，
0: 现在活动只剩3天，一天就10个优惠名额，原价3960，现在是990，赶紧抢去吧啊！
1: 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我这个叫他给我订上那个优惠的那个4个疗程的。我是沈阳，能给我送来吧？
0: 配送啊，都是免费的啊，自己打电话就行了，
1: 好
0: 吧？好，
1: 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4: 张老师啊，这千草灵芝丹吧，这不我上回啊是买了那个4个疗程的。我现在用了也就一个疗程多一点吧。我觉得我用这个吧，比我以前用的药疗效都挺好的。
0: 都挺好啊。
4: 啊。
0: 那么原先买了总共有几个疗程啊？
4: 4个疗程啊。
0: 啊，买了4个疗程啊。
4: 嗯，
0: 那把用药情况快跟我说说呀，啊，我听听，这不是老患者了吗？是吧？
4: 对
0: 啊。
4: 我吧这是糖尿病。我这糖尿病吧也得有将近快10多年了。这糖尿病吧不说嘛，糖尿病吧都不可怕，但是这个并发症啊你说特吓人呐。
0: 对了，并发症吓人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糖尿病患者到最后那脚丫子都烂了。然后截肢了，看见了都特别的心疼啊。为啥呢？他没有脚了，你又不是我天生残疾啊，我后期我突然间没有脚了，你说他这日子咋过呀？
4: 那个开始那时候吧，我吧也没是那么太注意这个并发症，就觉得这个身上乏呀、累呀、什么痒啊，这晚年呢睡眠呢都不好。这个吧我倒不是那么太害怕，因为啥呢？就咱们用药就维持的呗，这后来就不行了，这个手和这个脚啊就特别发麻，就像你所说是那个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二拇脚趾头，就和我原先那个就那个脚趾头那个皮肤色都不一样的。他走道吧我都不敢走，他疼啊。开始这个都发麻。我一看这个我就寻思的，不说有什么糖尿病毒啊，或者是这什么神经末梢炎呢、啊、这要是发展下去说都得截肢啊。
0: 哎，
4: 这我就害怕了。
0: 没
4: 招了，我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每天呢我都打将近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打上胰岛素之后呢治疗的怎么样？
4: 那血糖也没控制好啊，那我那个并发症还是照样发展呢。 这后来这不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吗？
0: 嗯，
4: 我开始那时候我对这咱这药也没那么抱着多大的希望，我就寻思、那别的药我都试过了，咱也就试试这个药呗。
0: 啊、也就是说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呗。啊，反正它是个活药准字的。
4: 嗯，
0: 咱们也不怕上当，当时没想到能治得好，是不是啊？啊，
4: 说咱这药成分好，还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灵芝好不好啊？啊，灵芝入药吗？六种野生灵芝加人参啊，加三七加银羊藿，天下所有的仙药是不是都入药了？你说这药材好不好啊？
4: 是啊。哎，等我用的也就是三四天那样吧，我就上我家楼下那个就那个地段卫生所啊，我去查一下我那血糖。哎，那血糖挺好的，血糖平稳了。这浑身吧也有劲儿了，这身上痒啊也差一多多的了。这现在我都不用一个多月了吗？再说吧，现在我那脚丫子那个色儿和我那个皮肤，就是和我原先那个皮肤那色儿，基本就没有啥太大的差别了。
0: 没有啥太大差别啊，那就说明什么、啊？说明啊，这个血管通开了。它之所以会烂，就是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太多了。糖毒多了之后呢，啊，它就会让你这个血液当中啊护住。啊，为啥？毒嘛，堵住了嘛，不通了，就跟那泥巴护住了那个管道一样。现在是通开了啊，通开之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觉得呢脚发青发紫疼啊麻啊凉啊都就没有了，是不是？
4: 对
0: 啊。
4: 哎，这现在这晚年呢睡眠也好了。原先我一宿啊也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吧，这脚丫还疼呢，现在我都能睡将近六七个小时，现在没啥事儿了。
0: 那就好啊。
4: 所以呀、我这寻思着这不听说我自从用过之后吧，我就有时候就天天听你的讲座。说这回吧，
0: 现在的话呢，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要跟我说说呀。那就是有关于血糖啊，还有的话我们胰岛素的使用情况是吧。糖尿病啊最注重的是血糖啊，还是血糖啊要反映你这个病的控制情况。那你这血糖都控制的怎么样了？
4: 我现在那个产前血糖吧是5.3，产后吧是7.6。我胰岛素吧现在都减到将近20个单位的了。
0: 那加多少单位呀？
4: 原先是32个单位，现在是20个单位。
0: 如果说咱们减了以后，你的血糖有没有出现过波动啊？
4: 没有波动，现在血糖都挺正常的了。产前吧都是5.3，产后吧也就是7.56那样。
0: 7.56 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们糖尿病患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它能够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死糖啊，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让你进啊我用药越来越少啊，我包括原来的胰岛素啊西药我都可以停。那么另外的话呢，我又可以给你治疗并发症啊。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的讲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就是临床啊，咱们加上实验阶段加上临床应用阶段16年的时间呢总结出来的。其实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就是因为有灵芝活性菌啊这个仙药，所以说的话呢啊达到了能够让大家迅速见效而且80天彻底康复治愈的一个疗效。所以你现在恢复得很好 非常的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把药用完，因为啊我说过了它是修细胞啊排毒，所以80天多了不需要少了也不行啊，咱把它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呢该停药停药 这个其他问题就不存在了。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4: 我听说吧咱们这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说活动吧最后3天了。
0: 最后3天，一天给了10个补贴名额，要价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但是你不是药够了吗？你不需要报名的呀。
4: 哎呦，你不知道，我还有个姐姐呢。我这姐姐身体一点也不好。还有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就是那个早搏房颤。
0: 早搏房颤。
4: 她总觉得浑身的没有劲儿。我看我用这效果挺好的，我这不寻思趁这个活动啊，给我姐那个再订上一份吗？
0: 那没问题啊。心脏病，我节目当中说了，那就是毒素过多，完了之后细胞受损，完全可以。那你抓紧吧，因为3天以后呢要涨价了。现在不光是有减免，还送一瓶的那个雪莲酒呢，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了、
4: 哎，
0: 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
4: 哎，那行，那我要撂一电话，我赶紧的把名额先给我姐先报上的。
0: 好啊，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5: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6: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5: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仙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张丹。欢迎大家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关注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咱们这个呢细胞疗法健康讲座。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我说80天我要治好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那么以及呢我出现的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的白内障呢眼底动脉硬化呀，另外呢也包括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肝囊肿、肾囊肿，甚至有的人说我脑萎缩了我老年痴呆症了等等帕金森了，这些都通通包含在内的。我跟大家伙说这些病都包括在内，你就包括眼底动脉硬化也是这样的我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讲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治疗疾病

病的过程当中治好，记好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要给你治好所有的病，啊，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我不是说来点效果就算了，我要让你在治疗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病给你连根挖了。那，到最后的话，你有脑中风的啊，让大家呢，就是我，那就是原来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吧，比如说，我能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原来你有的人，我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脑萎缩呢，老年痴呆都不认识家里人了，那么到最后我能让你啊，认识家里人呢，生活自理呢，啊，等等都没有问题。你也包括有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啊，我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眼睛是吧，青光眼了，白内障了，啊，到了医院里边，人家都不给你做手术啊，啊，这个呢，确实是害怕呀，我要失明了。你这些病变的话，你通通到最后，你一个不落啊，彻底的健康啊，完全的康复啊，咱一个不剩。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要治啊，啊，利利索索的。是吧？为啥要利利索索的呢？因为这个药呢，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正规国药准字，而且说明书上写着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的药。你现在你还有啥比灵芝好，比人参好？而且是野生灵芝6种，不是1种，你提取出来的，所以药是最好的。它就在全国范围之内，现在来推广这个药。那么推广过程当中啊，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呢，给咱报销75%的药费，你个人交25%。那么这样的原价80天的这个用药呢，是3960块钱。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多少钱呢？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大家伙啊，想想，你估计都得乐得合不拢嘴儿。为啥？灵芝是仙草，人参是仙草，大家伙都认识这些中药吧？啊，天山雪莲是不是仙草？所以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网络进来了，因此这一次的补贴可以说省钱又治病的一个最好的黄金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由于咱们现在呀，啊，各地货源极为紧张，所以到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的18点钟，补贴就要结束，全面结束。全国各省是一样的，哪个省咱们都不搞特殊啊，都一样全面结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一天给10个名额，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之前，你还是可以报上名的。但是如果说呢，你过了，你不要说明天了啊，你就过了今天下午的6点钟，就今天下午的18点，想再去报名晚了，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明天的话呢，咱们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因为千草灵芝丹呢，大家也知道，你不用听别的，你听这个药名是吧，千草灵芝丹是吧，灵芝里边是野生灵芝入药，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才能够实现呢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药到病除的一个疗效。你这个治病啊，咱说句实话，你说1000到10000啊，你请世界级的大师过来，你没见哪个大师给你不用药就能给你治了病吧，对吧？所以说你治病说1000到10000你都得啊这个吃药。而我给大家，我张丹给大家伙推荐的药已经是在成分上啊，在这个呢就是说疗效上是全国最好的了。因此的话呢，我说了休息包治百病嘛，对不？因此你这里边是什么你能够治好你所有的百病啊，是吧？你张丹老师说了，那我这药能治病，你凭啥能给老百姓治病啊？你说说我听听。我节目当中讲了灵芝啊，就是因为里边有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这样的话呢，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里边的东西好，咱们见到的效果也好，但是东西好了，同时它的成本价也要高，成本价也要高啊。所以说的话呢，本身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看它的价位就特别的高，你80天的用药，足疗程的用药是吧，让你完全康复的用药，合下来的话呢啊，原价咱们得花了多少钱，4000块钱吧，3960，一分优惠优惠减免都没有的啊。在过去为啥里边都是野生灵芝啊，它成本价放在这儿。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你比如说啊，咱女性朋友喜欢戴什么，又是项链啊、发卡、发卡呀，对不对？你出去到那个地摊上是吧，5块钱你买一个发卡，美得你

市面上都在购买咱们的灵芝啊，那么购买灵芝干嘛呢？治病啊，灵芝呢提取物啊，啊灵芝活性菌，现在研究发现对癌症对心脑血管病尤其效果好，所以说的话你看那些大胖子是不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病不比咱们的少，但是他们那些西药啊，你就是西药你吃再多西药，你有的人你心脏病是不是，或者说你有高血压，你有这个呢就是脑中风，你吃再多的西药，这些年吃了那么多钱的药了也没治好吧，西药是哪里来的，就老外生产的，然后的话呢当然咱们现在也能自己生产了，但是的话西药西药嘛啊，它那个研发工艺是从西方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老外用的都是西药是吧，它没有中药，过去的时候那么老外用那些药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那尾巴不早翘到天上去了啊，它没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研究发现还得靠灵芝，哎，所以说这不争着抢着进口咱们的灵芝吗，他这一抢嘛这个市场价位就抬高了，所以说下一批明天就要涨价了，因此的话呢张丹今天跟大家伙呢啊说说这个事儿，别到时候明天涨价了大家呀啊又提意见了，哎呀张老师怎么涨价了，我家里头条件确实是紧张，可是你到时候明天你要涨价了，你这个呢找我我也没招了呀，我也帮不了你了，所以趁现在啊，趁今天给了你这么大的这个补贴机会，趁着有补贴的时候咱们赶紧利利索索的把药定了，就没有那么多后续的事儿了是吧。那么有的人讲了，你说我用药用的有点多呀张丹老师，你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听见挺好的，里边有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可是你说我这病能治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细胞受损伤而出现的，垃圾毒素太多而出现的，你哪个病不是，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是不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从而呢使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没有办法分解，而出现了大量的并发症，出现了糖尿病啊对吧，你高血压就不是啦啊，高血压也是因为呢血液当中有太多毒素把你的血管经络给堵住了嘛啊，堵住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出现了高血压病了啊，那你心脏病不也是吗，所以你所有的病你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而千草灵芝丹呢当中的野生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赤灵芝黄灵芝，那么这些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来冲刷你全身所有毒素的，同时来修复受损的细胞的，为什么老外现在研究着咱的灵芝能够治癌症啊，因为癌症癌变癌细胞吗，大家都知道吧，癌细胞吗，细胞吗，细胞病吗，你在身上那些细胞它出现毛病了，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能够让你的细胞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出现毛病的细胞啊咱都给它退了不要了啊，知道蛇蜕皮吧，蛇蜕皮就旧的皮退掉了不要了吗，那么不要了那长出来的新生的细胞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健健康康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在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能够让你所有的细胞都健康，那你心肝脾肺肾眼鼻子嘴儿，我问问你，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呀，那、啊、都是细胞组成的吧，那么既然说每个地方都是细胞组成的，那我问问你哪个地方不能治了啊，都能治吧，你就包括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那个什么呢，眼底的动脉硬化，哎呀这两天问这个病的人特别多在场外啊，很多人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或者是说呢平常的时候呢有高度近视的，很多人出现了眼底动脉硬化了吧，眼底动脉硬化的危害在于哪儿？眼底会出现破血管，破眼底出血啊，眼底出血出血量多了啊，你会眼睛失明嘛啊，就这个视力就没有了，失明多吓人呢，两眼一摸黑啥也看不见了，大孙子大孙女长啥样也看不见了，吃个饭倒杯水也看不见了，出门栽跟头哪也去不了啊，去哪都得人家牵着，完了之后两眼一摸黑眼前啊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所以说失明的人是最痛苦的，尤其是由于疾病后天失明的人最最痛苦了，为什么呢，两眼一摸黑啊就跟疯了一样，那时候那种心情啊，大家伙想想就行了，你谁不服你把那眼睛完了之后拿个毛巾蒙上，蒙上之后不用多你一天蒙一天，啥也不让啥东西都让你自己弄，你试试你疯不疯，
所以非常非常的。

0: 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眼底动脉硬化没有药能治啊，在医院里边你去了之后眼底出血了，顶多给你打个激光，打完激光以后呢眼睛失明了看不见，没招啊。所以很多人就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眼睛失明了，到处寻医问药，到处求医问药，到处去啊这个呢治疗花钱，吃亏上当，那眼贴贴的一摞一摞的。我告诉大家啊，贴眼贴门都没有想治好病。为啥？我们这个眼睛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它这个是有一层屏障的。你看我们这眼珠子露在外头是不，你这个眼珠子露在外头，你见谁的眼珠子因为露在外头而烂了？没有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珠子直接接触空气，但是眼珠子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那种啊，就是一层屏障，会挡住我们外来的这些垃圾啊、细菌啊一个侵害。因此的话呢，它也会挡住你眼贴里的那些药物成分。所以说，你说你贴个眼贴，你那药物成分能吸收得了吗？门都没有啊，吸收不了。那你这不白贴了吗？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那我滴眼药水吧，那还不是一个道理啊，那也不行啊，得内服药。但是内服药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硬化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是不是？你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呀。因此的话呢，你眼底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啊，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在这个血管的硬化，其实硬化的是什么？硬化的是一种细胞啊，就是你眼底血管的细胞。你如果说不能够让你这个细胞我们去进行这个新陈代谢蜕变的话，你想让你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去解决了，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过去的时候啊，你千万千万记住了啊，你呀 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过去咱们有很多人确实也想过不少招没治好，就是因为没有治到细胞上去。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就是因为眼睛部位的血管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从而呢使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个血管的细胞受到了损伤，细胞出现了老化，细胞它出现了病变。所以说你治来治去你不治细胞能行吗？就得治细胞。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专门通过灵芝活性菌啊我去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的临床效果好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害怕治不了，现在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一分析这就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你现在用上千草灵芝丹治一个好一个啊啊！你看看大家那眼睛原来看不见的，人家现在八十天以后，八十天啊多快呢，八十天以后人家眼睛清清亮亮的，你不眼馋，光眼馋有啥用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得用，得自己用药，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推广的一个野生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唯一的啊，还有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独一无二的。你还不用，马上要涨价了，明天。而且的话呢，你涨价以后，你以为涨一个两个钱啊？你现在的话，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今天晚上6点钟以前啊，打通场外电话参与上补贴，你是990。如果到时候涨了价了，你参与不上了，你知道你是花多少钱不？啊，你是可能是5、6千、7、8千的事儿，所以大家伙抓紧啊！尤其是现在由于一体多病啊，我这个呢久治不愈，实在是花了不少钱的，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我再说一遍啊，完了之后又省钱又治病的事儿，所有的慢性病恢复的利利索索、彻彻底底，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通通都包括在内啊，一个不落啊。那么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其他的我先不多说了啊，因为补贴呢这马上结束了啊，形势很严峻，我其他的我不多讲，咱们接下来呢时间交给大家。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 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唐山的一个患者。这不听见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马上要涨价了，说活动到那个晚上6点就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刚才给你们下通知了嘛，这么晚上6点全面结束啊，全国各省市哪个省市也不走后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在6点之前呢，一定要打通场外电话，把名额抢上，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呢。你今天参与上是990，是吧？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明天一涨价就是5000-7000-8000的事儿，你到时候非得花那个冤枉钱呢，你冤不冤呢？
5: 就是啊，我这想着还再订上一份呢。因为之前吧，就是给我母亲吧订了一份4个疗程的。这不是我妈用的挺好的，然后我也用了半个来月了，所以她的药吧也不够了。
0: 那我知道了，就两人分着用了呗，是吧？
5: 对对对，是啊。所以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给张老师说说我妈的情况，然后您再给指导指导，还有我这个情况。
0: 行，快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
5: 我妈妈她这个之前吧，这病还挺厉害的，她是有那个肺心病动不动吧就得上医院去了啊，上医院住上一阵儿，老是感觉吧她上不来气儿啊，看她喘气儿吧都好像费劲似的，平时。后来吧越来越厉害了，他说平躺着睡觉吧他都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平躺不了，要不就憋醒了
0: 这就很厉害了已经。
5: 对对，就得坐起来，哎呀坐着啊待一会儿才舒服。然后这个一到那个下午晚上吧，这腿还老是肿。平时吧也是给他那个吃着这个什么利尿的呀，什么治心脏的呀，反正是用的药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啊，这实在不行嘛还得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就这样。就怕他犯病。这么着吧也是看他这身体状况吧越来越糟糕了。是这么吃药吧感觉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不是个事儿啊。关键是咱不是不给他治啊，就是你治的时候你吃的药不顶事，吃的药不顶事儿。哎呀，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懵了，就啊，有点这个就是绝望的那种感觉。尤其这种病，它不是一个小毛病，你这种病啥时候心肺功能一下完全衰竭了，那就会造成心脏的一个猝死啊，心衰的。你这样的大病，然后你又治不到根儿上去，又不知道该怎么治，啊，那种感觉非常痛苦。这个钱就是哗哗的往外花，打水漂呗，是吧？
5: 是啊。不过吧，后来也是这千草灵芝丹吧，也是邻居给介绍的，说国药OTC的。成分好，说没有不副作用对身体。说不行，让你母亲试试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反正他亲戚说用的都不错。这不是我这一听我说赶快就给他买上了，买回来了。用上以后吧还真是见效特别快，也就
0: 见效特别快。
5: 3-4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哎呦这个气儿啊好像不那么憋得慌了啊。顺畅多了，说心慌气短的啊。然后这慢慢吧，我看一个疗程下来呀，明显的这脸色就不一样了。嘴唇吧也好看起来了。而且听他说话呀也不那么费劲了。有的时候吧那个稍微擦个桌子呀扫个地呀也行。
0: 活动活动啊，这个就是说也没觉得憋喘闷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啊。这不是2个多月了吗现在。腿也不肿了下午。 然后这个晚上吧，哎，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0: 挺好的。
5: 嗯，
0: 他这个心脏啊，你不信你可以带他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的啊。
5: 嗯，
0: 他这个心。

0: 肌细胞心脏的收缩的那个动力啊都要变强了，要不然它平躺不了。为啥？你知道为啥平躺了它这个心脏就受不了吗？因为躺下的时候，我们站着的时候，那个腿上啊，还有这个胳膊上啊，那些血液在回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水逆着流的时候，肯定是它是那个啥费劲儿的啊，它会流不出去，上去的少啊，不是全部的。人这一躺下了，那这个血管它就是个平的了，所以血管当中的血回到心脏的量就会特别的大，比我们站着的时候要大得多。那么它过去那个心脏啊，它根本受不住，为啥？它心脏搏动没劲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是一个人站在那儿，有人拿球啊去砸你，去扔你，他拿一个球轻轻的砸你一下，你就可以把他一下子抱住了。那如果说那个人劲儿特别大，像那篮球运动员一样，是吧？拿球刚打砸你一下，还不把你砸倒了。所以心脏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啊，他那个血回来了，就像有球砸他一样，他受不住，他兜不住，兜不住就要觉得闷。那么现在呢，人家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呱唧呱唧呱就蹦得特别有劲儿，这样的话它能兜住呀，啊，把你回来的那个血，所以它这个心脏啊，现在的话就不难受了，能平躺了啊，非常的不错啊，这是细胞疗法见效果了。这是老太太的情况，她这个情况呢，再有上，那两个疗程吧，40天的用药好了啊，就完全好了，完全没问题。我刚才听你讲啊，是不是你也分着用了呢？对吧？
1: 啊，我这是刚用了半个月，我看我妈用的挺好。她说你不是老是身上疼啊，我是有风湿。
0: 哦，
1: 她说你也试试去吧，拿点药，我就拿回去了。哎，我这是才吃了半个月吧，虽然时间短，但是我真是也感觉到效果了。
0: 感觉到效果了，你说说我听听。
1: 啊，现在吧，最起码就说身上吧，不是那么就说，冒凉气儿啊，特别难受。哎，现在这关节地方吧，各个关节都感觉热乎乎的，不冒凉风了。
0: 不冒凉风了吧，是吧？
1: 对，
0: 好。
1: 哎，然后这上个礼拜的时候吧，就开始疼，就开始减轻了。哎，现在这个各个关节吧，都活动还挺灵活的。哎，
0: 挺灵活的吧？啊，它劲儿非常的大啊，非常好。
1: 是是。
0: 因为什么呢？关节病也是属于什么呢？细胞病。啊，就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才会让外来的风寒湿邪有机可乘。完了之后的话呢，才会在你的经络里边啊，它躲起来，就那些外来的风寒湿邪嘛。那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毒啊，这些也是毒啊，啊，是吧？那么这些毒我们要排出去，同时的话呢，还有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那么这样，你别看有半个月啊，它照样它见效果了。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那你们接着用吧。今天下午6点钟啊，这个补贴就结束了。我说了，咱里边是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老少皆宜啊。你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不能用啊？你说你有谁不能用灵芝啊？啊，灵芝起死回生的仙药，一点杂质也没有，就好比补品当中的海参一样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讲了，这种事儿还不赶紧抢去，明天可就涨价了，你多花5、6千、7、8千的事儿呢啊，一样的药，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1: 啊，好的好的，张老师，行，趁着活动再订上一份
0: 啊，赶紧吧啊，订一套，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哎，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我
4: 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就听你讲这叫、
0: 哦、
4: 这叫啥来，是千草灵芝丹这个。
0: 对，千草灵芝丹啊。
4: 我想问问你，给我看看呢，我能不能用呢？
0: 能不能用啊？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1。
0: 51岁啊，你哪不舒服？
4: 哎呀，我哪儿不舒服吧，张老师，我说不怕你笑话，我这些年轻的时候啊，反正就是嘴控制不住啊，总是特别好喝。
0: 啊、
4: 反正这不现在酒也戒了，是也身体也不行了。
0: 身体不行了，就因为不行了才戒的酒吧，是吧？
4: 啊。
0: 嗯，
4: 我就从这个肝儿里边总胀得乎的，后来我一吃饭也不行，也不爱消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完了说是什么酒精肝啊，

0: 哎呀，酒精肝纯喝出来的啊？为啥？那酒喝太多了，酒里边的酒精啊，酒精的话呢，那么它会呢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那么从而使肝脏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一旦说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以后啊，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肝脏都包着那些一坨一坨的那些脂肪颗粒儿，所以就出现了酒精肝了。你这纯粹真是喝出来的，你过去挺能喝吧？
1: 哎，能喝，反正我一般的时候一瓶就是说白酒啊，一瓶
0: 一斤不在话下，是不是啊？
1: 不在话下，对。
0: 啊，看折腾出毛病来了啊！
1: 是，完了这不酒精肝、脂肪肝，完了再加上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现在也是有点模糊，就看不清。
0: 查过吗？
1: 我那前两天我去查过一回，查过
0: 咋说的？
1: 我有点什么是白内障啊，是啥呀？
0: 多大岁数？
1: 51啊。
0: 51才啊，白内障就出来了。
1: 啊、
0: 还有啥呢？
1: 啊我在家，我这腰也不行，这腰我现在就是，就磨一阵儿吧，磨几天、
0: 嗯，
1: 就感觉这腰酸背疼的，使不上劲儿。
0: 嗯，
1: 但就是这整天就酸溜溜的，这好像这个身体就不像自己。一上楼，三楼一事都是上不到顶。
0: 嗯，你上不顶，上不到顶，你是因为腰疼呢，还是觉得身上乏力呀、啊？
1: 你一个是没劲儿，一个是这腰就感觉使不上劲儿的。
0: 使不上劲儿，难不成腰椎也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反正我这腰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出。反正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就是比较躺直了，就挺这又疼是又舒服那儿。
0: 啊，你这个就是说也没别的症状，就躺下的时候就会疼不舒服，应该不是肾虚的腰疼啊，因为肾虚的腰疼躺下会很舒服的。你这躺下了完了之后也疼，应该是有腰椎的病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这病不少啊，你这才多大岁数呀？啊。
1: 但是我你看我没招了，我有时候一疼我就吃点止疼药啥的。
0: 嗯。
1: 而且眼睛吧，我也眼药水我也整过，那
0: 嗯
1: 效果都不行啊。
0: 没啥效果吧？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呀、啊。
0: 嗯。得的都是一些麻烦的病啊。我们说肝解毒是肾排毒啊，啊，这个肝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排毒器官。人呢身体当中不能有太多垃圾的啊，如果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它就会腐蚀你的细胞。你比如说你这个酒精肝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酒毒太多，你喝酒喝得多呀，那么酒精里边有些成分呢，那么你就不能完全的把它排泄掉和代谢掉，排不掉那就要在血里头待着呀，待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要损伤我们的肝脏细胞。为啥？这叫超负荷工作，是吧？你这人呢，你不能让他无限制的加班。你家哪个工厂也没有说一年365天一天假期也没有的，那这工人早罢工了，不给你干了。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你得有休息。你这东西你让他每天排那么多毒，干那么多活，是吧？他也罢工了呀。那罢工之后的话呢，你就成这样了啊。现在怎么办呢？首先要把罢工的肝脏给他再重新进行修复。如果说不修复的话，他老罢工那不行啊啊，那你永远一辈子就得吃药，他不排不了毒吗？啊，解不了毒吗？解不了脂肪吗？另外一方面还得帮助他先把现有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排出去，要不然的话这肝细胞啊每天还是泡在那种啊脂肪的这个损伤当中，酒精的损伤当中，它啥时候能好啊？所以说你这治病啊，这方向你先整准了啊，一要排毒，二要修细胞。那你现在那止疼片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吗？
1: 是不能啊，要不说我现在就是吃我那些药吧，要不我媳妇就说我，哎呀，你可活该，你以前就没出去，往死了喝，这整的我一天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因为问问张老师，我这不听说这个什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现在有活动，还是最后一天呢？因为我就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完全可以用啊！我刚才给你分析半天，你白听了呀！啊，我节目当中说啥来着？你这个病要想治，不得排毒吗？不得修细胞吗？千草灵芝丹节目也听了。现在除了千草灵芝丹之外的话，我问你，还有别的药能给你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能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吗？能吗？
1: 哎呦，反正我以前用的药都白扯。
0: 那不就得了啊？所以说赶紧换药。你想想就行了。如果千草灵芝丹它不能给我们排毒修细胞，治疗你的肝病，治疗你的腰椎病，那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为啥要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因为药好，所以说国家要推广要补贴啊。所以现在的话，到了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全面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还不赶紧报名啊？用上药啊，80天以后。

0: 这个病就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啊，到时候的话呢啥病也没有，健健康康那多好啊，所以赶紧抢名额去吧啊，一天只有十个。
1: 行了，张老师，那你早说六点，我早不我不跟你说去，我
0: 抓紧时间啊。
1: 哎，行行，电话我早都记好了。
0: 好，再见。
1: 哎，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到今天下午六点就结束了，是吗？
0: 对，下午六点啊，补贴就结束了啊。
3: 哎，那我得赶紧参加上活动呢。
0: 嗯，想参加活动。
3: 千草灵芝丹嘛，我已经用上了，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两个疗程的话，那就是老患者了啊。那把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3: 嗯，好的。我吧，今年是46岁了。
0: 嗯。
3: 之前吧，就是身体状态吧，也是挺差的。
0: 嗯。
3: 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不管多累多困哈，你说躺在床上想睡吧，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3: 哎，睡着以后吧，也是梦特别多，特别容易醒，醒了以后吧，就特别难入睡。
0: 嗯，
3: 哎，第二天起来哈，人也感觉特别累，特别乏。
0: 嗯，
3: 还有这个颈椎病哈，也是，哎呀，经常嘛犯，犯了厉害的时候哈，哎呀，头晕，感觉这个，脖子哈就是不能扭动，那个一扭动吧就胳膊胳膊响，也疼。
0: 胳膊响啊，颈椎病啊，颈椎的一个骨质的一个老化啊。
3: 嗯，连带就是整个人哈都是晕晕沉沉的。
0: 嗯。
3: 还有就是胃也不好，肠胃不好。
0: 嗯。
3: 吃点东西哈，必须得吃那个热乎的、好消化的。稍微吃不对付了，这胃就是哎疼、烧心，那个、
0: 嗯、
3: 哎那个烧心难受，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哎打嗝。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早晨起来那个5点多，
0: 嗯、
3: 哎就开始，哎去排去了，就是大便吧、
0: 嗯、
3: 不成形，肚子
0: 啊、
3: 就是。哎，就是咕噜的就难受，早晨就是早早了哈就得去。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右腿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哈碰过一次。
0: 哦。
3: 上楼没事儿，哎，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0: 嗯、
3: 这个关节这儿疼。
0: 关节疼啊，嗯。
3: 嗯嗯，平时吧、
0: 嗯、
3: 就是自己吧，也就是吃的药，然后自己也是调理的。
0: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调理来调理去哈，这个身体没多大变化。
0: 嗯，
3: 哎，但是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哈，哎，真的是感觉它真的是个好药。
0: 嗯嗯，
3: 哎，这个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两三天哈就见到效果了。
0: 两三天啊，你想它里边是野生灵芝、
3: 嗯、
0: 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啊，它排毒修细胞嘛，咱们冲着这个根儿去了，是不是啊？你根儿去了之后的话，你肯定你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说见效快，80天能给大家伙呢治好病，我没有夸大吧，
3: 嗯、
0: 对吧？啊，
3: 对对是，
0: 嗯，
3: 哎呀，见到效果了，而且吧，就用了以后哈，对我这个肠胃吧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
0: 嗯。
3: 现在你看用下来以后哈，我这个感觉这个胃哈比以前好了很多，吃点东西哈，
0: 嗯、
3: 吃点面条啊什么的，哎，这胃吧没有反应了，没有不舒服这个情况了，
0: 是吧？啊，
3: 嗯、
0: 很好。
3: 而且早晨现在那个排便的时候哈，
0: 嗯、
3: 就是，6点多，哎，7点的时候排便，排便吧、
0: 嗯、
3: 现在也比以前成型了，
0: 嗯、
3: 哎，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
0: 嗯，
3: 哎，最好的就是我这个关节哈。我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0: 嗯、
3: 哎，不像以前好像是哎那么一下一下的那个时候有点疼，哎，现在感觉下楼的时候哈，哎，没感觉了，
0: 没有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啊？
3: 是是。
0: 啊、
3: 刚刚就是用了两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0: 嗯。
3: 我真的是那个挺高兴的，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哈，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哈又充满希望了呢。
0: 这就好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被称为仙草，现在啊，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骨病方面尤其擅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骨骼病变啊，包括颈椎、腰椎等等啊，它其实它都是一种细胞的一种老化，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咱不保养它呀，那么从而导致骨骼的细胞它老化了。那么老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干嘛呢？排除血液当中的这些毒，同时呢在修复老化的受损的细胞啊，这才可以。
3: 嗯，
0: 因此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那你现在对症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六种野生灵芝，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啊，绝对过去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分过，因此咱们要治啊，就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吧，啊，彻底治好吧。再定上两个疗程，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我来讲，大家伙也知道有多严峻啊，这个形势你错过了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
3: 是
0: 现在的话呢，
3: 对对，
0: 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你80线的药你才花990，还有一瓶曲连酒，你到了明天你试试啊，7000-8000啊都有可能。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个事儿还用我说，抢呀，抢名额，咱不是说呢，
3: 对对，
0: 抠门啊，关键是能省钱的时候就要省钱，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你说是不是？
3: 哎呀，
0: 啊，
3: 可不嘛！以前买两个疗程还花了这个快2000块钱了，那现在参加活动又省钱又有赠品，我干嘛不那个赶紧参加活动呢？
0: 关键咱治病是吧？啊，
3: 哎，
0: 你抢名额去吧，有事儿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3: 哎，好嘞，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吧，
0: 哎，
3: 以后有那个有事儿再给您打电话吧。
0: 给我通电话啊，
3: 嗯，
0: 好，再见。
3: 哎，好的，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哟，可算跟你说上话了。
0: 嗯。
5: 我也是听到这个活动啊，说6点钟结束，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你说这990块钱就一顿饭钱，能治好病？我也就打了个肠胃镜，他老是站在打不进去啊。
0: 打不进去，你来我这儿，我不给你报啊？为啥？我是帮不了你，因为啥？因为场外呢，这两天啊是这么着，严格把控这个名额，你这东西必须场外实名登记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报名法，因此多余的一个也没有，怕乱了啊，所以直播间不给报名啊，有点太乱那样。而且今天下午呢，6点钟补贴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呢，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然后呢。那个400电话你摁着重播键，你不断重播，一定要挤进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多花钱了啊。
5: 对呀，那是这，那我还寻思着在您这个这报个名，是这，那我把我的情况先跟您说说，我用了才刚个20天。
0: 哦，刚20天的话，
5: 这个，
0: 你是买了多少？你是买了一个疗程啊？
5: 对，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啊，那你快说说吧啊。
5: 嗯。你还别说，就这个20天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5: 我自己吧，咋说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10个年头，对呀，就打了胰岛素加42个单位，他那个血糖还是不好。
0: 怎么不好了？
5: 那是忽高忽低，有时候就是饭前就是六个多，有时候又是8个多，关键是不稳。
0: 哦，6个多8个多不稳当，扎胰岛素都容易这样，为啥？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那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你想你在扎胰岛素的时候，你扎进去，比如说今天扎42个，你吃饭都会有变化嘛，是不是啊？啊，你都变。
5: 是啊。
0: 你今天你要吃的多点，它可能它就高点了；吃的少点就少点了。不稳定最吓人了，特别容易出现突然性的低血糖，一下子就晕过去了，脑细胞受损，记忆力下降，最终就得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啊？
5: 是啊，那心脏还不好，你说高血压，血压也是140。 有时候一百，那个心慌胸闷不说，动不动就给你犯一个心绞，说一犯病啊，就前胸那个像针刺一样疼的发烧，他左边胳膊的手指头都带着疼，
0: 都带着疼啊。他这个心绞痛发作就要重一点了，前胸后背跟门挤的似的，压榨性的闷痛，然后前胸后背疼，再加上呢放射到手臂，为啥缺血堵了？堵了之后的话，这周围的血管都不通了，不通了才会这个疼法啊。你这病不少啊啊。
5: 是啊，而且这身上你说痒吧，老破了，它老流那个水就是不爱张口。但是这二十天下来，这个血糖稳定，空腹一般也就是6.5左右，饭后是8个多，没超过9，
0: 没超过9啊，嗯，
5: 这是一个。关键是那个心绞痛啊，原来犯起来没个3-2分钟你就不行，这一犯就浑身就瘫了，就身上直出汗，就是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现在他虽然说也犯，但是时间明显的缩短，没那么难受了。
0: 嗯，一个疗程啊，这才20天呢，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偶尔犯一下，它属于正常现象。为啥呢？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千草灵芝丹咋治病，咱老患者应该也是知道的，排毒啊，休息包啊。为什么心前区会有那种像被门挤了一样的那种压榨性的疼痛呢？哎呀，觉得上不来气，憋得难受，血管堵了呗，啊，血管不通了。你到医院里边，你去做个造影啊，人家都会告诉你堵了20%了。什么堵了？垃圾，那里边都是那油啊、纸啊、死亡的细胞啊。所以说的话呢，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是干嘛呢？我要把这些死亡的、老化的细胞首先排出去。那么其二呢，光排出去就不管了，我还要修细胞啊，修复我老化的心脏细胞。当你的心脏细胞得以修复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呢，心脏这个地方才会觉得搏动有力了、有劲儿了、不喘了、不闷了。所以这20天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现在的话，你的血管是通开了，那你自然你首先你是不怎么疼了。等越往下的话，你等着看，再有20天，你绝对心绞痛一点都不犯了就啊。还有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5: 现在身上痒没以前那么厉害，而且这个感觉这个血压现在也稳定，140。
0: 嗯，血糖这2天量的是多少？
5: 昨天刚量是早，饭前也就是6.0，饭后吧就是8.5左右，特别
0: 啊，8.5左右。你减胰岛素了没有？你可以往下减胰岛素了。
5: 对，肠胃老师知道胰岛素开始往下减了。
0: 行，往下减吧。因为我节目当中时间紧张啊，所以说我就不给你一点点的减了。你这个只要血糖啊稳定在6个左右，你就减一点，6个左右就减一点。因为我说了，你糖尿病啊，你说我糖尿病、心脏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是血液当中死糖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死糖啊和这个糖毒啊，它就让你那个身体当中啊，你那些什么呢？那个什么油脂啊、糖啊、死糖黏黏糊糊的缠到一块儿，它不就形成那个血栓了吗？那么形成血栓以后啊，所以说它就堵了你的血管了。那么现在我们把毒排出来了，你当然你死糖也就排出来了，所以说你的血糖呢你也下降。那么同时我们要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得以修复了才行。那你修复之后呢，你这个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己自产自足了，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扎了。咱们一点一点的，只要这细胞能修复好，咱就能把它停了啊。怎么样？
5: 哎，
0: 现在特别高兴吧，是不是啊？
5: 高兴，可就高兴啊。对，那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也想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就是花那个990，这个就够了吧？这
0: 990足够，而且你只需要定3个疗程就行了啊，下午6点就结束了。所以说抓紧吧啊，因为我说了80天以后让你们把所有的病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咱们全面的都治好。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
5: 行，那我就不去了，冲播间争取把这个名额敲着，谢谢您了，张老师。
0: 行啊，那就这样吧，
5: 再
0: 见吧。
5: 再见
0: 啊。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6: 您讲这个千草的灵芝丹呀，我是刚听的，我还有点犹豫。不过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到六点就结束，以后又马上又涨价，还是想打个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要能用啊，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
0: 啊、哦，你把情况说说我听听。
6: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张老师，他不是说谁想得什么病，我就觉得我这个月子没做好，好像就是说一直这么多年吧。其实我也注意着呢，平时的时候啊，尽量少动凉水啊，就是说穿衣服注意点，别着凉啊什么的哈。可是还是不行，这个。

0: 就像那个关节，就怎么说，它串着疼，
1: 啊，
0: 浑身上下就，尤其变天的时候，就疼的就更厉害。
1: 嗯，就是说月子里头那时候受风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你看这两年啊，这反而就是什么，又开始，哎呀，这心烦气短了，一晚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啊，就开始就自己就跟自己较劲一样的，就是说了，总是就是说，翻来覆去就想这些事儿，越想这事儿，白天一点精神没有，看着谁也不顺眼。要不我老公也说，怎么你现在原来脾气不这样？我女儿说，妈妈，我都觉得你是更年期。他要一说这话，张老师，我都觉得跟骂我一样，我都只想打他，你知道吗？到现在到成这种
1: 了，这个是你脾气有问题了啊！因为啥？说你更年期又咋了？是不是啊？每个女人都要有更年期阶段吗？但咱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啊，这是一种病，为啥呢？因为你本身的话，身体垃圾毒素很多。我为什么说你多呢？那个坐月子呀，啊，有的人说我坐月子我不讲究，你不讲究你就错了。因为生完孩子以后，人的免疫力特别的差，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那个毛孔它是大开的，那么皮肤毛孔大开呢，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让那些风啊、寒呢、湿呢、邪呢，啊，乘虚而入啊，它就从你毛孔钻到你身体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身体当中啊，就会呢，因为受风受寒了嘛，就会冻住、闭阻住你的经络。因为你想想就行了啊，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是受风受寒而来的，是吧？
0: 是。
1: 那么你这个经络就给冻住了啊，这些风寒湿邪，我们也称之为毒啊，风毒吗？寒毒吗？湿毒吗？
0: 嗯。
1: 那么这些毒在你身体当中这些年，你压根你就没把人家整出去过啊，没弄出去过。还在身体当中，天长日久，经络闭阻越来越厉害，所以说你的关节疼痛越来越厉害啊。
0: 是。
1: 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毒啊堵住了你的经络了吗？你的经络不就不通了吗？经络不通了，那么气血是不是循环的时候就循环不开呀？
0: 对。
1: 循环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你五脏六腑啊，包括你的骨骼呢，你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啊，它循环不开，是不是营养就不够吧？
0: 是。
1: 营养不够，骨骼细胞是不是就老化了吧？
0: 对，
1: 那么老化了，你的骨头啊就老化得特别快，而且你的五脏六腑呢，由于经络闭阻了，它循环不开，垃圾该出去的没出去，是该吸收的没吸收，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未老先衰，毒太多了嘛，所以现在才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啊。因此你看这些病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啊？
0: 您这么说我还真就听明白了，原来就是真是哪儿疼治哪儿，就是这种哈，一心烦了就是睡不着觉就吃点安定。哟，我说那时候张老师真是，有的时候都跟那个不想活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有
0: 那
1: 种感觉
0: 种
1: 啊，因为啥太心烦了，每天脾气暴躁啊，觉得干啥都没有兴趣和乐趣啊，你得注意。很多人在更年期阶段直接就走入什么呢？就走入抑郁症了啊，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赶紧治啊，还等啥呢？啊，这是病啊，是病就得吃药。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排毒修细胞，能够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你排干净代谢干净的药，而且是国药准则的药啊，不是保健品啊。你像这样的药你不去用它啊，你想等到你这个病症啊成啥样了你再用啊。现在用药呢又便宜啊，你在用药的时候你补贴呀，多好的政策呀。你这个补贴如果能参与上的话，你想你才花几个钱呢，你原价你3960吧啊，你这个下来是4000块钱。现在的话只需要多少钱呢？现在参与上的话只需要你花这个990就行了啊。你没听刚才上一位听众讲还不够一顿饭钱呢，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那从您这儿张老师能帮忙吗？要不6点
1: 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
0: 就是，
1: 在我这儿报不上。80天以后记住了，关节不疼不痒不难受啊，什么症状都没有，完全康复健康啊。
0: 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再见吧。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我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0: 到用完的。
1: 嗯，
0: 我这听着姐妹说是到晚上六点这个活动马上都结束了，说是买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不说，喝这个900酒了，我能不能再参加活动呀？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看你疾病的恢复情况，因为我说了你这治病吧啊，就是呢80天的时间啊，咱一个不落完全康复。但这两天也有很多听众呢知道我们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现在的话呢大好社会谁都想活个长命百岁的，对不对啊？你最起码的话呢年年益寿的效果也好啊，所以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用保健量，你要想用保健量我倒也不拦着，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给你判断你这个病到底好了没，好不好啊？你先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0: 我原来是什么的张老师，我有这高血压7-8年了
1: 啊，
0: 这不是原来一直吃的降压药，反正平时吧年轻也没太注意，
1: 嗯，
0: 经常还喝酒，一下子犯了那个脑出血了，
1: 嗯，
0: 摔了一下就是，
1: 嗯，
0: 这不是出院以后吧，反正在医院出院以后，你说能走路不能，能走，就是半边身也不管用，
1: 嗯，
0: 半边身都是凉
1: 了，嗯，
0: 走不远，身上没劲，什么也干不了，就整天在家歇着呢，
1: 啊，
0: 这原来当时一直吃的药啊什么，出院以后。血压还是高，最关键就是血压那时候高到160、165，整天是头疼头晕的。
1: 嗯，
0: 我都害怕再复发。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了吗？说是国药 OTC 了，说是里面都是好药材。
1: 嗯，
0: 最关键那时候你看，我听人家用的都好，所以说我也都买了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啊，你想想，野生灵芝能不是好药材吗？而且的话呢我说过了，千草灵芝丹可不光是野生灵芝，还有啥，除了野生灵芝之外的话呢还有野生人参，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卖300多万呢啊，你想想就行了，它的药材有多好。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好药材它能治病吗？没有好药材能给咱补贴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是呀，反正是听了你的节目，我都买上去，这不是现在四个疗程马上都用完了，
1: 快说说都有啥效果了？
0: 我现在行啊，张老师，你看啊，
1: 嗯，
0: 我早上没事的时候，我到了5:40左右，我准时都起床了，
1: 嗯，
0: 到了6点都去外边溜达溜达，现在能溜达个3-4里地没问题
1: 啊，
0: 走溜达都歇一会儿，最关键你说到家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说买的早上买的菜啊什么提回家，因为原来的胳膊腿呢现在不管用，它现在都行，能提动能走，
1: 那你恢复的不错呀，啊。
0: 特别是你说现在你说糖尿病什么那个没问题，都能控制住，都能治理，
1: 啊，
0: 再加上你说我现在的身体也好，我这不都想去找个工作好好干一干呢，张老师。
1: 嗯嗯，原先的时候，那个脑出血后遗症让你都走不了路了啊，基本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吧，对不对？
0: 啊，那时候胳膊腿不行，不能动。
1: 啊，都不能自理了啊。那现在的话意思就是说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啊，这四个疗程下来了，我啥症状都没有了，完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能够生活自理啊，还想找个活干了呗，对不对？
0: 是啊，这好好挣钱的，反正这现在家里边说实话也不缺我这是傻瓜俩种的，但是这就想着这最起码能挣个钱，这证明这不是个废人的，我就想多买点，慢慢比平时就用点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平时用点呢我倒是不拦着啊，但是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好了啊，那我得恭喜你了啊。为什么呢？还能出门了，还能溜达了啊，还能想找个活干了，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健康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过了，我说我张丹呢说话算话啊，我说但凡是我承诺了，我说你这病能治的，你记住了，你到最后的话你一个不落，我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病是完全好了。那你如果想吃点保健量的话，那你就报名去吧。完了之后呢，你那啥，你有事儿你就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0: 哦，那行，那谢谢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好了，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0: 好的，耶。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淫羊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
15: 你五口现在后悔了，都怪我呀，多嘴呀，我该打。岳云上山是好事，我无故的闲的淡的说了半天，孩子把万寿牌给砸了，元帅跪就下来辕门斩死。哎，现在孩子到疆场又没影了，死活不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牛皋成了千古罪人。哎呀，元帅呀，大哥耶，你真就把我和岳云送下山就不管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干着急没有用，哈密赤再一看，

0: 面只有800雁翎队，领队的两个头目李道寇城一个个张弓搭箭在这看。为什么啊？真害怕呀，对面金军是10000人，这边800人，一旦冲过来那还了得了。哈密士看明白了，来呀，过去5000人，把那几百人都给我吃掉。哇、哦、一拥而上，李道寇城命令军卒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来抵挡这5000人，哪抵挡住啊？一会儿雁翎队的人死伤20-30啊，这叫岳飞知道得疼死啊！这是人亲信部队呀、啊，常胜军呐、啊，怎奈敌方人太多，禁不住一看自己的哥哥兄弟上去了，这才撤兵刃，回归门旗下，在珍珠宝云旗下裸思江观看战果。眼看牛皋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也是敌营内啊，翻江倒海这一般一阵大乱。就听着小帆们喊：“
1: 哥哥兄弟，了不得了，这个石锤的太厉害了，快点跑啊！”哗，
0: 地吃不吃，爱吃不吃，是一顿乱砸。揪珠听动静，赶紧上目观看。好、哦，这才发现他光顾到疆场打仗，后门着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闯开。眼看由远而近，杀开条血路，一员大将很快要冲到疆场。金兀术在马上展身去往对面一瞧，来这人岁数不大，20来岁，身高80半，细腰炸背，银盔银甲，外招四五楼袍，胯下伯龙须，掌中一顿拔楞梅花亮银锤，五官相貌非常漂亮啊，怎奈身上啊崩的血迹，花红脑损一块一块的。这个人呢、啊，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很快杀到前敌。吴主一看不好，如果从这一冲啊，把我队伍冲开，再把牛皋救走就麻烦了。干什么的？嗨，军兵，咱站住！
1: 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吁！
0: 小将戴思江赏目观瞧，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哎，番将，你是何人？俺乃晚宴吴主。娃娃，你是谁？我乃七乌山的少寨主何元庆，是也。哦，金乌珠知道这个名字，
2: 谁说的？哈密赤告诉你。
0: 前者乌珠进犯中原，曾经叫哈密赤带兵捉拿岳家满门，哈密赤把岳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给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来到七乌山下，被何元庆和他父亲何进忠给截住了。岳云随后赶到，前后夹击，匹木龙砸囚车。就这么，岳云一交何元庆，俩人拜了把兄弟。后来岳云在鸡陵受伤，也是何元庆救的。在七步山，岳云养了好几个月，伤势好了，才把岳家满门送到岳家庄。这次本来何元庆和岳云是一块儿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怎奈今天上午在闯敌营的时候，岳云闯过去了，何元庆没冲过去，被泄冲围。何元庆这个人有勇有谋，吃得不好又退了出来，找个地方打打肩，喂喂马，休息会儿，二次闯营，来到疆场碰见金乌珠，万分高兴。他想到牛头山报效朝廷，怎奈没有见面礼，今天正好拿金乌珠的人头前去报功。想到这儿高声断喝：“哎，金兀术，今天你见着何少爷是你死期到了，撒马过来。”说完催马冲了过去。金兀术一看，心里这个恨啊，今天我太倒霉了，二儿子死了，大儿子追岳云没影了，又来个使锤的，你有什么本事？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我金兀术能怕你吗？催马赶奔近前，手中大斧子呜奔着何元庆劈了下来。他哪知道何元庆的力气不比岳云小啊，这生力军呐、啊、年轻人不可小瞧啊。大锤嘡的一蹦，金兀术站打一个大开门，差点把斧子扔。金兀术机灵灵打个冷战，这个娃娃好大力气，不好，看来我不是他对手，这才叫长江后浪催

再有一样，前边那匹精马，你金蝉子再马上加鞭也追不上，那岳云也喝出去了，趴在马鞍桥上，你爱往哪儿去吧。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跑出多远。开始后边有金蝉子的喊声和马挂锣铃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是岳云呐、也被颠的呢都快散架子了。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扑通，战马哭丘卧那块儿，岳云咕噜给甩到地上，啪，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岳云半天都没爬起来。怎么他有假意在身上？缓了一会儿这才坐起来，扭头一看，那匹马卧那块儿就没起来。岳云知道这匹马连受伤再惊再跑再累够呛，哎，也是怪我无故的砸了万寿牌，惹这么大祸。哎呀，这什么地方？他闪目往周围看了又看，远处一片崇山峻岭，山挨山，山靠山，岭岭相连，连个人影也没有。岳云摘盔卸甲，把盔甲包包好了，挂在了马鞍桥旁，然后将马牵起来，卸开肚带，马鞍子摘下来给放在一旁，不敢印马，因为战马跑得太热了，怕喝水肺子喝炸了。溜一溜，这匹马有点瘸了，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蹄往下拉拉汗。你别看他是哑巴，畜生不会说话，心里埋怨：小公子啊，你没有这么用我的，再这么跑我该死了。溜了好半天呢，叫他散散汗，然后拴在一棵小白杨树上，叫他啃点草，裸了几把送在眼前。岳云坐在石头上，呼哒呼哒呼哒的用衣襟扇着风，心里难过了。哎，我在山上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单人独自疆场交战，而且有言在先，战败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我个二罪归一，牛皋牛二叔为宝。现在我到这儿来了，我没有打过金蝉子，我二叔能不能危险？二叔在疆场能怎么样啊？还有我兄弟何元庆你在哪儿呢？哎，这匹马不行了，往回走，看了半天不认识道，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在这一阵儿，耳边传来一阵龙吟虎啸的马声音。咦，哟，瞧见了，就在远处啊，有个破草棚子，草棚子旁边的树下拴了一匹马。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岳云腾腾腾几步来到切近，围着这匹马整整的转了一圈。嘿，这匹马太漂亮，这是匹宝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龙脖，猪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按马谱来说，它尺寸正合适，浑身的马毛啊，通红通红的，呵，半根杂毛也没有。岳云认识，这是一匹赤兔胭脂马，三国年间关云长骑的赤兔胭脂马。说后来还有啊，当然了，够着尺寸，够着颜色，就叫赤兔胭脂马。鞍颤交环，一代巨星，耳目如灯啊。岳云缠的围马转了几圈啊，哎呀，这匹马要给我多好啊，我可以骑他上阵，再会金蝉子。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马的主人一定是员大将，我喜欢人就不喜欢吗？我都不应该这么想，嗨，我真太没出息了。不过这是谁的马呢？我能不能见一见呢？我等一会儿。岳云在自己的战马旁席地而坐，往周围瞧着。又过了一阵儿，这知道什么时候了？拿现在钟点说呀，得下午五六点钟，现在可是八月中旬。突然一阵山风袭来，呜，这一阵山风过后，再看这匹赤兔胭脂马和岳云那匹马，先声暴叫，前蹄子咔咔咔紧着跑，突突突突打着响鼻儿。

怎么回事？这匹宝马，我这匹马也不错呀，犯什么病了？哟，风头一过，有股腥气直钻鼻孔，不好！我师父说过，龙行雨，虎行风，山风一过有腥臭味，说明有猛兽。这个地方哪有猛兽啊？呜，唰，嗷！哟，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大而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几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唯招讨。这只猛虎啊，三天没吃东西了，今天出来打食儿。不巧，他一出洞啊，就碰见个打虎的。这人要吃老虎肉，老虎和他折腾半天没折腾过打虎的，吓得噌就跑了，就跑在半山梁这。老虎在半山梁这一站，往下边一瞧，瞧见两匹马，一个人啊，这可是一顿美味佳肴啊！好了，我先把他们吃了再说。岳云在荒山下休息，突然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老虎是百兽之王，谁看着也吓一跳。岳云噌地站起来了，心想在这儿怎么有这样的猛兽呢？那老虎瞧见岳云，嗷一声从山梁窜了下来，在老虎这后边啊跟了个小孩，是这个小孩把老虎给追出来的。他发现老虎往下一跳，小孩噔噔噔噔来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啊，下边有人，把孩子吓坏了。不好，这猛虎要把人吃了怎么办？他不敢往下跳啊，他要是从这跳下去不得摔伤，他得顺着山梁往下跑，往山根底下绕，这就有很远的一段路程了。这只老虎啊，三窜两窜奔岳云窜了过去，猛然间前掌一起，嗷的一声，去搭岳云的肩头，要往这儿撞。老虎吃人呢，不是上去扛就一口，是怎么办呢？搭住你的肩头之后，用舌头一舔，老虎的舌头跟锉一样，就这一舔，这脸皮和鼻子就光了，什么人也得吓昏过去。你倒在地下，他随便吃哪块肥，他吃哪块。今天呢，老虎往上一搭，岳云不能让搭上啊，知道啊，吓得急忙噌一闪身，老虎扑空了。老虎觉得奇怪，今天是怎么了？我碰见两个人都这么厉害，方才那个小孩就是，我没有把他吃了，他差点把我给咬了，没办法，我躲他到这儿，这位又不让吃，他急了。老虎有三绝，什么三绝？虎扑、跨打、尾巴脚。这只老虎啊，多没有啊，七八百斤吧。你想想，如果个胯骨抗一下子，你得骨断筋折；如果没撞着你，虎尾起来，虎尾啪地抽，非常厉害。大将用的虎尾钢鞭，就是照老虎的尾巴起的名。岳云第一招躲过去了，老虎一没身，啪，用胯骨一卡，岳云滴溜一闪身，啊，老虎又走空了。岳云一没身之际，老虎把尾巴起来，挂动风声，呜，岳云急忙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拔葱，噌，平地起来三尺来高，虎尾走空了。虎尾走空，老虎一没身又过来了。岳云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跟你折腾啊，也得把我累坏了，我怎么能把它打死呢？这虎尾巴讨厌，挺长，先把虎尾给它打折，一伸手砰，抓住了虎脖子。有人问了，不是虎无相吗？没脖子吗？虎没脖子，那么脑袋往哪儿长呢？你想啊，身子和脑袋连接处，那不是虎相吗？就是脖子，只是短一点。这母老虎生下小崽之后啊，得挪窝，都是呢母老虎用嘴叼着小虎崽的
脖子上那个皮给挪窝，如果没有它能叼得住吗？它不能别地方叼，就是短一点而已。月月一伸手就把这个脖子上的皮抓住，往地下嘿啪一个，老虎嘴一下子就拱到地上，然后月云一抬拳头，咔地上拳头往下落，这掌比刀还快，咔地下把虎尾给打折了。虎尾的骨头啊十二节，打折一节，这尾巴啪当下来了，这回起不来了。这一起不来，月云就好办了，按住他嘴之后举起拳头往哪儿打，要打虎腰。老虎这身子有这么句话形容：铜头铁背美人腰，铜头就脑袋紧皱，这老虎皮糙肉厚的比人紧皱啊。铜头铁背鸡背打没有用，光光给两下子不要紧，美人腰说明腰不紧揍，老虎当然不是美人了，不过腰也不紧打，腰是肋骨脆骨。月云明白呀，抬起皮拳照定虎的肋条着，当当当当当当几下子，肋骨折了三四根啊，这虎哭秋的歪着块。月云还不松手，使劲摁着这个脑袋，连摁带憋气，因为这个虎嘴呀、已经卧到地底下了，被土呛的上不来气儿，再一顿的暴打，一会儿老虎不再挣扎。岳云赶紧闪身，这个孽障我也算为民除害。也累一身汗。就在这阵儿，从伤环绕过小孩了，很快就来到岳云近前。这个小孩一看啊，老虎打死了，当时火大了。哎，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我的山猫给打死了啊？你给我赔。这谁呀？岳云打量来人，一看这个孩子，大者十三四岁，小者十二三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红扑扑一张圆脸，细眉长目，高鼻梁，尖准头，大嘴叉，头打日月双抓紧，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红缎子的长袍，撕的一条的一道全刮坏了，下边大红灯笼裤，斑尖鱼鳞洒鞋，攥着小拳头，瞪着眼睛，长得怪好看的，说话不在行。你们家的山猫？你说什么？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山猫给打死了？这是你们家养的啊？月云心的话新鲜，养鸡养鸭养猪养羊，没听说养老虎的，谁家养老虎啊？这东西就不是在家养活的玩意儿，即使养活也得搁笼子里啊，满街放啊，就是从小崽儿养到大，这个东西将来翻脸也吃人，它的本性。行了，既然你这么说呢，我顺你说吧，这你们家养活的，怪不得这老虎这么老实，我说几下怎么打死呢？那行了，这只虎你抬走，你拿去吧。不行，我要活的。活的那也好，你等我回家去给你牵来一只，完了给你，行不行？你骗我，你走就不回来了，你给我赔。我费这么大劲把他赶出来的，你寻个现场你也打死了，你赔。月云说，你这孩子不讲理呢，我在这休息，老虎过来吃我，那么我把他打死为民除害，你该谢我呀，你怎么跟我瞪眼珠子？不行，你给我赔。赔不赔？不赔我揍你。一抬手啪给月云个嘴巴，月云往旁一闪身，右手一扑了他，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手抬起来来个霸王端酒。嘿，这个霸王端酒啊奔着下巴端，给这孩子扑通就周个跟头，啪叽坐下。呀，你敢打我，不害你找死。他呜又上来了，刚一扑，月云一闪身照他肩膀着啪的给一下，啪叽又趴下。这小孩胳膊肘一展地，腾腾又起来了。好啊，我跟你玩命，来过来吧。这回这要打仗了。月云一想，这孩子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啊，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
再说也没仇没恨的，两人就在这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岳云一看这孩子招数真不错，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噌一闪身，

0: 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人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哪这边这儿的小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首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

0: 少给一个蹦子也拿回去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2: 叶老师不要，
0: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
1: 这个
0: 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儿
3: 不对，
4: 冰棍儿，
3: 冰棍儿能吃吗？
4: 吃冰棍儿。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4: 嗯、
3: 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 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1: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1: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1: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1: 啊，
4: 他说了
1: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4: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1: 啊。
4: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好,
1: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1: 近看是条狗，
4: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1: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1: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1: 菜
4: 啊！行，
3: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1: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1: 老三
4: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再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3: 来。
4: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 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

0: 叫师傅官？这都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完了，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2: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呀。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理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3: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3: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

0: 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

0: 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1: 你才不是东西。
0: 嗯，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喝。

0: 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 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表
6: 现。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 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屁！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7: 啊！
6: 我想向他们学习。
7: 是，
6: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7: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6: 80后啊？
7: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6: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7: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6: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
7: 啊，
6: 但是确定是80后。
7: 是，
6: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7: 为什么呢？
6: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
7: 啊，
6: 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7: 啊，到 KTV 唱个歌，
6: 我不行。
7: 为什么呢？
6: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7: 啊，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6: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7: 为什么？
6: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7: 啊。是，
6: 小时候看动画片
7: 啊，
6: 葫芦娃，
7: 对，
6: 一休，
7: 有，
6: 这都听这个啊。
7: 是，
6: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7: 一休，
6: 阿姨偷了驴，
7: 哎，
6: 为啥？
7: 阿姨偷了驴。
6: 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7: 啊，这什么歌词啊？
6: 长大了动画片也不看了。你看现在的熊出没，我根本就没看过。啊，这孩子都还能
7: 熊出没。
6: 我不是，我就看片名了啊，我都不看了
7: 啊。
6: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年就样的时候啊，我还在样的时候。
7: 您现在已然够样了。
6: 什么叫够样？我还在年轻的时候。
7: 您没事不要这个英语和中文掺杂着来啊。
6: 我说了一点显得咱有文化
7: 哈，
6: 在我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 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7: 哦，您也听过。
6: 您比如说
7: 什么
6: 又是9月9、
7: 哎，
6: 天上的星星咱没抖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7: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6: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
7: 啊，
6: 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
7: 啊，
6: 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四大天王。
7: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6: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7: 您呢？
6: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7: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6: 那郭富城呢？
7: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6: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7: 哎，郭富城好啊，
6: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7: 哎，对，老歌了，
6: 加上那个动作。
7: 哎，是有这动作。
6: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7: 啊。有，
6: 再加上最后我也不太爱听这种单口的了，
7: 不爱听单口的，你按照相声那么听的。
6: 我就听那个群口的唱法。
7: 啊，群口唱法怎么唱啊？
6: 老话叫乐队啊，
7: 那叫乐团。
6: 哎，我就喜欢香港的 Beyond
7: 啊。是，
6: 对吧？
7: 有黄家驹。
6: 对，黄家驹
7: 啊，
8: 团队，
6: 就这个团队，我就爱听他们啊。哎呀，好的，多漂亮！台上啊，各自都有这个乐器，哎，
7: 各种各样都有，
6: 有拿伞的，有拿宝剑的。
7: 你让这四大天王再回去。
6: 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东西都叫什么名字、啊，
7: 叫贝斯、吉他，
6: 就那些玩意儿啊。陈国豪哥真的爱你，
7: 有
6: 喜欢你，
7: 是
6: 我最喜欢那首歌啊，《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
7: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6: 我没听清。
7: 您等会儿，哎，怎么还钢铁锅？还有
6: 这么有名的歌，你就没听过？
7: 什么歌啊？
6: 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嘛？啊，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哇，多好听的歌曲，
7: 这个叫海阔天空，还钢铁锅还含着泪喊修瓢锅。您等会儿，粤语是广东语，
6: 反正这我对这个话不太了解、啊、再说这些年学了相声之后也不听这些个玩意了，
7: 还玩意还、
6: 啊、我这人崇尚传统
7: 啊，喜欢传统艺术，
6: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7: 那是好的呀。
6: 您开玩笑呢啊，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7: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6: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7: 是，
6: 咱都听，
7: 应该的。
6: 京戏，
7: 京剧、国剧啊，
6: 国剧爱听啊啊。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7: 哦，女性角色，
6: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哎，特别好听。
7: 您能，
6: 慷慨激昂。
7: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6: 汉子花嘛，就是。
7: 还汉子花。
6: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7: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6: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7: 哎，净角
6: 四大名花，我都听。
7: 四大名净，
6: 球派的啊。
7: 哎，球派球胜龙先
6: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7: 全球的一块儿了。
6: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7: 哦，发音方法
6: 讲究是三腔共鸣。
7: 哎，这倒是有。
6: 口腔，
7: 对，
6: 胸腔，
7: 有，
6: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7: 不要再说了，
6: 怎么
7: 把您那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6: 盆腔呢？
7: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6: 我想这不是浑是吗？
7: 没有那么浑似的，
6: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7: 哎，有，
6: 当然了。这个京剧还是离我们稍微远了一点。
7: 哎，是，
6: 作为一个陕西人，嗯，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为什么呢？
7: 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6: 你看，过于的狭隘。
7: 怎么呢？
6: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哦，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7: 是是是，
6: 铜州梆子、碗碗腔、阿拱腔、道腔、迷糊，哎，这都爱听，
7: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6: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7: 是啊，
6: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7: 那叫什么呀？
6: 黑撒。
7: 黑撒。
6: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7: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6: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7: 那叫什么呀？
6: 撒。
7: 哦，脑袋就叫撒。
6: 衣服不叫衣服，
7: 那叫
6: 袄。
7: 哦，袄。
6: 裤子不叫裤子，
7: 叫
6: 缝儿。
7: 哦，缝儿。
6: 鞋不叫鞋，
7: 叫
6: 鞋。
7: 哦，鞋。
6: 棉鞋不叫棉鞋，
7: 那叫
6: 窝窝。
7: 哦，窝窝。
6: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啊，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7: 是
6: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7: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6: 这个就不好了。就说这个啊，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7: 是是。
6: 从哪儿来的？
7: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6: 从包公这儿来。
7: 哎，对，包公。
6: 包公是包青天，
7: 包文正，
6: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7: 对，
6: 刚正不阿。哎，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哦，
7: 怎么写的？
6: 李白就说过，
7: 李白，
6: 一行白鹭上青天。哎，
7: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6: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7: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6: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啊，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7: 啊，是
6: 大红脸，哎。
7: 包
6: 青龙偃月刀，这包
7: 您等会儿，这个

0: 不叫包公，
1: 这个叫
0: 这叫关公。
1: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0: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1: 大黑脸
0: 是
1: 脑袋上有个月牙。
0: 对，有一月牙。
1: 这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这有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有讲究啊。
0: 您给大伙说说。
1: 这有告诉别人呐
0: 啊
1: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0: 啊。
1: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0: 对，
1: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0: 不能有太阳吗？
1: 不能啊。
0: 为什么？
1: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0: 啊，
1: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0: 嗯，
1: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0: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1: 那可能是字吧。
0: 哎，嗨，
1: 我最喜欢的一出戏
0: 啊，
1: 《铡美案》。
0: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1: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
0: 嗯，
1: 陈世美
0: 对，
1: 十年寒窗苦
0: 啊，
1: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0: 对，
1: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0: 是
1: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啊挨不住、怎么了？
0: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1: 几个意思呀、啊？
0: 好家伙，陈世美
1: 啊，
0: 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1: 那应该是
0: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1: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
0: 哎呀，
1: 北风那个吹呀、
0: 啊！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1: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0: 没有外人，
1: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0: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1: 那陈世美呢？
0: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1: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
0: 哎，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1: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0: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1: 啊。
0: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1: 啊。
0: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1: 你让我捋一捋，我捋一捋。他们没事儿，
0: 对，没事儿，没事儿。
1: 为什么没事儿呢？
0: 啊，
1: 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0: 你想想，
1: 哦，王宝钏，
0: 王宝钏，
1: 没有等陈世美，
0: 对，
1: 秦香莲，
0: 哎，
1: 等的是薛平贵，
0: 哎，乱了。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儿、
0: 哎，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立马就清晰了，
0: 啊，
1: 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0: 哎呦，
1: 继续来啊，继续来，
0: 接着讲，
1: 捋这个清晰
0: 啊，
1: 秦香莲
0: 对，
1: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0: 嗯，
1: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0: 别着急，
1: 找爸爸去，
0: 别着急，
1: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
0: 你刚问了句什么？
1: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0: 清风明月
1: 啊，
0: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1: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0: 哎呀，
1: 那俩孩子嘛，不是
0: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1: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0: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1: 别说，我不怕丢。
0: 哎，
1: 没事。
0: 哎呀。
1: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0: 哎、是，
1: 我各位见谅啊
0: 啊！
1: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
0: 好，
1: 秦香莲呐、
0: 啊、
1: 带着东子，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0: 找胡汉三来了。
1: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0: 带着东子干嘛？
1: 你刚不说带东子吗？
0: 东哥春妹，
1: 东哥春妹，
0: 哎，
1: 够奔京城
0: 来了。
1: 没想到啊、
0: 嗯，
1: 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
0: 哦，
1: 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1: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1: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0: 对，
1: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
0: 嗯，
1: 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嗯，
1: 气坏了，
0: 是，
1: 这才诓媒过府。
0: 对，
1: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1: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相爷正拨葱呢，撒
0: 油炸呀，
1: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撕拉是拨葱啊，
0: 就别拨葱了。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1: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1: 拿啥来？
0: 三口铜铡，
1: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1: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
1: 啊、
0: 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哎、啊，
1: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1: 要弄没弄的时候
0: 啊，
1: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1: 啥呀？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
1: 啊，
0: 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0: 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
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0: 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2: 你回来了？
0: 干什么？
2: 你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反身走路八个掌。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2: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
2: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
2: 待会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2: 哎，妈妈会习惯的。
0: 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哎呦，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2: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2: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2: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2: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2: 哎呀，脏死了！
0: 这
2: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哎呦，我的妈呀，你 你怎么打人你啊？
1: 你说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这么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的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我背我我这三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啊，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爸，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

0: 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会长早啊。得了得了，
2: 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多少？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 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是呀，
3: 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
1: 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
3: 录取通知书啊！
2: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
1: 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春花姨，
3: 没有您。
0: 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瞅
1: 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2: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1: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2: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嗯，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5: 真优秀，
1: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5: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

0: 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16: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